0: 请办理残疾人证，说是不符合条件。后来五月份又去贵阳县人民医院，他们说要等到七月份。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自己这种情况是不能办理吗？我们来关注一下朱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2: 没有。
1: 贵阳县残联呢？
2: 没有。
1: 您现在办理残疾证了吗？
2: 办了。
1: 办理成功了吗？
2: 成功了。我现在去进行第二次鉴定。
1: 申请第二次鉴定是吧？
2: 对。
1: 哦。
2: 对我的级别不认可。
1: 哦，对您的级别不认可。
2: 对。
1: 我这边贵阳县残联他们说已经和您取得联系，贵阳县也已经为您入户办理了肢体四级残疾证，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对我自己不认可。
1: 哦，您认为可能自己符合更高级别的这个残疾等级是吧？
2: 对。
1: 哦，行行，您现在已经提出重新鉴定了。
2: 提出了。
1: 哦，行行，那您这样，到时候您先去重新鉴定，如果说到时候再需要的话，您再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2: 好好好。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啊，再见。
0: 赵桥乡的肖女士说呢，去镇计生办咨询三胎5000元补贴的事情，工作人员说这个政策没有了，另外一个说还有，请问到底是什么政策？目前政策是怎么规定的？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卫生健康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有联系，他说然后就是说没有。
1: 他们说没有是吧？
3: 啊，但是别的地方有的都领到了，而且然后我们这里，然后说有的有，有的没有，还说把我们这个三胎补助的钱，都是给人贫，就是贫困区捐了。
1: 谁说的是捐了呢？
3: 就是那个计生办的人，有两个，就是他，一个说然后给有，另外一个说没有，又说然后给捐了，捐给困难户，就是那个贫困的嘛。
1: 哦，他这个有没有应该是统一的吧？应该比如说怎么申请，应该有相应的申请窗口吧？
3: 有，我们已经申请了，他们当时那个时候就说有，我们都已经申请了。有的地方有的别人都领到了。
1: 哦，
3: 就我们这里然后没领到。
1: 那您申请的时候还是有的是吧？
3: 对。
1: 那有申请通过吗？
3: 有。
1: 那你把这个情况跟卫健委的工作人员说了吗？
3: 说了，他说的然后就是变成那个啥育儿补助了。
1: 哦，现在是合并到一起了是吧？
3: 啊，但是别的然后都领了，三胎补助都领了。
1: 哦，我这边市卫生健康委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嗯。
1: 他说根据安徽省育儿补贴制度相关文件要求，我省一次性家庭育儿补贴制度与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合并执行，一次性家庭育儿补贴标准低于国家标准的，执行国家标准。2026年8月5号，桥城区卫健委工作人员与您电话联系，您所申请的三胎于2026年2月出生，已申请并领取了2026年的育儿补贴，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嗯，领了育儿补贴。
1: 哦，那他们的意思是您领了育儿补贴，5000块钱的这个补助的就没有了是吧？
3: 哦，他说合并了，但是人家别人就已经就是领了三胎是三胎，育儿补贴是育儿补贴。
1: 哦，
3: 那这个三胎已经就是有了，有的四代长有了，别人都领到了，为啥我们这都没有呢？
1: 您这样，您到时候可以问一下别人领到的是不是孩子出生的时间不一样，政策执行的时间不一样。之前如果说确实有这两个政策的话，他之前出生的申请领到了，然后后来国家政策调整说两个政策合并执行，只能适用一个政策的话，那是不是您现在就遇到这种情况？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也请您理解。
3: 嗯，但是当时弄的时候就是育儿补贴是育儿补贴，
1: 对，
3: 还给我打电话了，中前三胎补助还给我打电话了。
1: 嗯，
3: 然后问我是几胎，然后也已经通过了。
1: 哦，行。那您这样，到时候您也可以再问一下卫生健康委，像您这种已经申请通过的，是不是还按照原来的政策执行？
3: 行。
1: 哎，如果说是有文件规定的话，那这个就不是只针对您个人，可能面对的是咱们整个全省的生育家庭，好吧？
3: 哦，行。
1: 啊，行行，这个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3: 哦。
1: 嗯，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嗯。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孟先生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他说呢，本地的液化气每罐是120元，实际气量不足，明显的缺斤短两。同时呢，新的钢瓶与合格的旧钢瓶收费一样，旧瓶不折价，不合理。钢瓶器呢是属于民生刚需，要求监管部门核查剂量，责令足量充足并退差价，新旧罐分开定价，旧罐合理折价回收，请调查处理。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因为怎么跑，他把他调职，他把没有问题。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利辛县市场监管局回复说，经过调查，利辛县张村镇利辛县环能燃气公司张村凡氏供应站及张村镇小里集市场经营的瓶装液化气符合特种设备安全法、计量法、价格法的规定，没有发现使用充装非自主产权、过期报废及各种不符合安全要求的液化气钢瓶。依据液化气体气瓶充装标准规定编号 GBT14193-2009 固定 YSP35.5 民用钢瓶充装标准应符合设计规定，因此只充装14.5千克，允许差额应小于0.5千克。他们通过现场称重，没有发现剂量违法行为，电话联系了您，向您讲解了专业知识，您表示满意，这是他们的回复。
4: 他们没有发现充装，早知还现在还充装的了，知道？
1: 他们回复说，允许充装差额小于0.5千克。
4: 他可有规定是多少钱一罐吗？
1: 这个他们倒没有说。
4: 对啊，他也没有一定的规定。
1: 这个是不是市场调节价啊？他们有没有跟您说？
4: 对，他们没说，不知道。实际他得有个市场规定的价格才好嘞。
1: 哦，就是他们也不知道多少钱一瓶。
4: 他们不知道，他不会不知道的吧？他们解释的也不清楚，他就连运费才做到，他就不买账，还没说出来比这严。
1: 哦，您现在还是对他的这个价格有疑问是吧？
4: 对。
1: 行，那这样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4: 好嘞。
1: 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了，再见。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陈女士，她说想问一下，大地桥北头路西的万事兴超市是否是违建？原本呢，购买小区的时候啊，显示这里规划的是绿地，请调查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下陈女士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联系了一次，当时他给我说的是确实没有那个规划他那个房子，然后他说现在已经供了，但是我不懂他说的啥意思。我那他既然是违规的，那你为啥不查呢？他说他得联合别的部门。我那我等结果，然后就没有消息了。
1: 他说现在已经什么了？
5: 他说那个地供了，我不知道啥意思。我说的那个地，如果你没在你规划范围之内，他盖了那都属于违章建筑。住了那年了都已经供了，但是我不知道供了啥意思，他没给我解释明白。我说你下一步咋办呢？恁那边如果他不是在你规划的，他说如果不在规划的，他得联合那啥多个单位。我说那联合呀？那既然你反映了这不在你规划，那都是违规的，那你得继续查验，不能说给我个电话就这样呀。他说的，我问您继续跟进呀，我还得继续了解呀，然后提了这好长时间也没有答复了。
1: 哦，我这边他们回复说，万事兴超市位于大地桥北头路西侧，经查询相关档案，该项目未在分局办理相关规划许可手续，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对，那现在不在他的相关，那不都属于违规建筑、违法建筑了吗？那能不拆除吗？
1: 行，您这个也向他们提出这个反馈了是吧？
5: 对，我也提了，他给我说的都是他的职业话语，我听不懂，我不知道啥功劳的，没在范围内都是违规建筑，那你就应该查出呀，该拆的拆呀。
1: 他说的这个动了是不是又重新
5: 动了？他说是供了，不是动了，我不懂啥意思。
1: 供了？
5: 对，他给我说供了，我说这供了啥意思呢？然后才没给我解释明白，我也听不懂。不过你不能说年数多了，他占着就是他的地方呀。谁那以后谁要盖房子有先例，谁盖房子年数一多就是他们，那不合理呀，对吧？
1: 行，那这样陈女士，我这边先帮您记录一下，帮您到时候再反馈一下。如果说到时候还没有人跟您再联系再跟进的话，您到时候再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向市城市管理部门进行转办，好吧？
5: 谢谢了，该给他点时间，让他忍耐。如果要实在不耐，我还得继续打。
1: 行，好的，好的，陈女士。
5: 嗯，
1: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的。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王先生说呢，5月27号在卫冈镇上买的水泥做的地坪，但是水泥不凝固，向商家反映之后让商家来看，说是比例不对，自己做了十几年的瓦工了，不可能把握不好比例。后来呢，商家又说这个他买的这款水泥不能做地坪，425的才可以，怀疑水泥的质量有问题。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嗯，有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他说的是因为我是那个水泥，我买做过地之后，就是我可能那一批水泥没有了，我反映情况就是我时间太长了，就是我那一批水泥已经用了，就是说没有那批水泥，就是无法来去测验他这个水泥是否有质量问题。
1: 哦，那现在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呢？
6: 这个事儿我就这算了嘛，我认了嘛，就是找不着证据，那没那批水泥了，再去这个生产出的水泥给他们原来的补一批，就是说我也找不到证据，这样。
1: 哦，就有可能，如果说只是那一批存在质量问题的话，你也没有相关证据了。
6: 哎，对对对，因为那批水泥用了了。
1: 行，我这边桥城区市场监管局也是这样回复的，就是他们执法人员跟您进行了电话沟通，也了解了相关情况，也告知了您法律法规的一些规定。你也表示不再追究相关结果，对处理结果满意，这是他们的回复。
6: 啊，对对对对。
1: 行，那这样，王先生，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6: 嗯，好好。
1: 哎，
6: 谢谢啊，
1: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啊，再见。好。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群众说呢，自家的房子已经盖好20多年了，出路至今还是泥路，原本呢已经修了水泥路，被卫星拍到说是耕地扒掉了，但是呢自己的邻居和他们的修路盖大棚已经反映多次，但是有一户人家一直拖着没有解决。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没有。
1: 大洋镇政府呢？
7: 大洋镇政府里边前天有一个土地管理所，
1: 嗯，
7: 土地管理所的一个有一个去的，他说我这么这么那么那么，我说这样的呀，我说我们家的什么都不可以，书记家的什么都可以，对吧？现在我说，因为我这个房子造了20多、30年了，现在他们造我们也造，他们的田里地那个造房子的地是我家的换了，因为他没地方盖房子。
1: 他们跟您联系或者到现场去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7: 他说他依着我们大队的名义，叫大队里头去申请。
1: 嗯，
7: 叫大队里去申请，申请过了，大队里附近我们找过了，他不给我们申请，我们的地不合格，他的地合格，对吧？现在我们两家不是造房的时间是我们讲的两家一个出路，
1: 嗯，
7: 一个出路，现在都去年8月份我们正在上家里收东西，这个出路他说是他打的时间，我们在上海打工，没在家呢，他打到我田里了，一家一半，现在都是说6尺路，他只有2尺，我有4尺，现在都这样走了那么多年，不横不竖的拔掉了。俺们问他接咱那路干啥，说的你没有权利给你告诉你，这是一个书记这样讲的，他也不吭，他拔掉了，现在都是说俺们没有出路了，他们那边造上房子了，他干造的是大棚，造的大棚呢，他要么占平房，都是一平房多少钱嘛，叫。这都是上级搞的那个平房，你知道吧？他的就是说这个大棚盖好了，他托人找我们，叫我们从外面留4米的路，4米的路我出3米，他出1米，一样地，你叫你是一个书记，你叫我出3米，你出1米，4米的路。
1: 我这边有他们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
7: 嗯，
1: 他说经过调查，您计划硬化的通行地块土地性质调整手续目前尚在报批阶段，暂未正式批复完成。该地块目前土地性质为耕地，且种着庄稼，依据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土地权属用地规划未完成变更前，该地块仍按原有土地属性管控，暂时不允许实施水泥硬化施工，并非村委会无故拖延不予受理您的修路申请，待土地性质报批手续办结，用地合规之后，您可按照流程向村委会提交道路硬化申请，村委会将依规办理。同时地级股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因您不在现场，已经电话沟通并当面对其家属解释了相关政策， 修路前需要报批土地，应向村委会提出申请后逐级审批，也已经回访告知来电人，这是他们的回复。
7: 因为啥我没去找他，他不给我去批啊，他说我们不可以批啊。
1: 他现在回复说是现在在报批阶段，也就是给您上报上去了。
7: 上报了，都是说乔书记也讲了，讲了这事情，我给乔书记打电话了。
1: 乔书记是谁啊？是大洋镇书记吗？
7: 啊，大洋镇的，都是光片的书记。
1: 哦，行，既然他们这个回复也有了，你也跟那个乔书记也沟通了，那这个事儿您再等待，然后等待他们这个审批过程，好吧？
8: 嗯，好。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不客气，
7: 再见啊，
1: 再见，
7: 谢谢啊。
0: 各位听众，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我们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好，各位听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频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前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7: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伴随着伏天的到来和高温天气持续，城区供水系统连续高位运转，为积极回应用户关切，着力解决用户诉求，按照近期公司供水调度整体安排部署，结合实际情况，对现有供水调度方案进行优化调整。供水调度时间段采取早晚控压、白天高峰恒压、低峰适当降压、夜间保压的供水模式，每日5点增开泵控压，逐步升压，日间6点至次日0点30分，白天高峰恒压，低峰适当降压，次日0点30分后开始控压并逐步降压，次日1点减泵，夜间保压，确保满足居民企业正常用水及夜间消防用水需求。即日起至耀博会结束，自来水公司将全面开展城市供水区域内供水设施排查，重点加强对重要场所周边

0: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医疗保障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四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四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线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0: 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1: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侨城区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各方资源，开设公益暑托班，让乡村少年儿童度过一个安全、充实、快乐的假期。
1: 侨城区持续规范公租房准入管理，优化申办服务流程，全力实现住房保障应保尽保、精准覆盖。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暑期少年儿童看护难是广大务工家庭的急难愁盼问题。今年暑假，侨城区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各方资源，联动各镇村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设公益暑托班，将暖心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乡村少年儿童度过一个安全、充实、快乐的假期。在灌塘镇张庄村党群服务中心公益托管班课堂上，30多名学生正在静心听讲，记录知识点。志愿者们通过动画视频、案例讲解等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防溺水、交通安全、网络反诈等知识，提升未成年人避险自救能力。学生知道，
3: 以前在家里爸爸妈妈总是比较忙，都会出去工作，在自己在家里有些不会提也是没有人辅导，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辅导班，在这里有很多大学生的哥哥都会耐心和我讲解，不会提也可以为他们。
2: 学生张浩哲，
4: 这里有哥哥姐姐教我们学习和生活方面的知识，我感觉这个暑假特别的快乐。
2: 课堂上，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化身辅导老师，采取一对一分组辅导的方式，帮助孩子们梳理暑假作业，纠正不良学习习惯。除课业辅导之外，课后还组织集体交流、趣味互动活动，用温情陪伴填补留守儿童假期的情感空缺。大学生志愿者支连杰，
5: 留守儿童以及年龄较小的孩子在这里能够辅导学习，这里面教育资源会比较少一些，能给他们带来一些智商的辅导。很多小孩子的家长并不在身边，身为志愿者也能给他们一些情感上的陪伴，来让他们度过一个比较充实有意义的一个暑假。
2: 立足辖区留守儿童分布现状，灌塘镇科学规划暑托服务布局，合理划分片区，设置托管点位，广泛招募大学生、党员、志愿者，充实服务队伍，丰富课程供给，全方位护航乡村少年暑期生活。灌塘镇党建办副主任尤海，
6: 灌塘镇将16个村划为4个片区，每个片区设置一个暑假托管班，我们一共招募了16名志愿者，担任志愿者和党员志愿者参与到中间。然后我们开设的课程有课业辅导，然后防溺水培训、反电诈培训，然后我们在课余期间还带着孩子们一起读书，然后开展娱乐活动，充分丰富了孩子们的暑假生活。
2: 今年侨城区委社会工作部统筹资源，依托党群文明实践阵地，开办爱心暑托班，通过摸排需求组建志愿队伍，开设课业辅导与兴趣课程等。目前全区

0: 开设42个托班，服务青少年1100余人，招募200余名返乡大学生参与，既解决了留守儿童、务工家庭看管难题，也为青年搭建了实践平台。
1: 桥墩区持续规范公租房准入管理，优化申办服务流程，让惠民政策公开透明，直达群众，全力实现住房保障应保尽保、精准覆盖。桥墩区公租房保障范围精准聚焦三大重点群体，涵盖城区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以及城区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所有申请对象需满足统一基础准入条件，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在城区无自有住房，同时无商铺、厂房等经营性房产。针对三类保障人群，分别设置差异化、精细化准入标准，分类施策，精准保障，切实把安居红利精准送到刚需群众手中。桥墩区公租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宋春光：
2: 城镇中低收入家庭要求家庭成员至少一人具有城区户籍，家庭人均收入不得超过2913元，住房面积不得超过18平，且家庭成员无机动车辆，无工商营业执照。新就业无房职工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35周岁以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连续缴纳社保6个月以上职工养老保险。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要和单位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连续缴纳6个月职工养老保险，城区无房，且可申请公租房住房保障。
1: 在细化准入标准、精准筛查保障对象的基础上，桥墩区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搭建线上线下双向办事通道，城区32个社区全部设立受理代办点位。宋春光：
2: 申请方式大家可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或线下政务大厅窗口咨询提交申请，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可去所在社区申请提交资料。
0: 喜迎耀博会，我市多家景区推出免门票政策，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华祖安和道德中宫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游客可扫码畅游亳州小程序预约。2026年9月7号至9号，耀博会参会嘉宾持本年度嘉宾证可免费游览花戏楼、华祖安、南京巷钱庄、道德中宫、魏武祠。同时持嘉宾证还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汤王温泉、曹操地下运兵道、微演义、老曹的运兵道、永远的曹操、华佗百草园、竹筏龙舟和景交车以及郭河夜话游船等项目半价，汤王温泉酒店客房享会员协议价，全市博品会门店自有系列产品享九折优惠。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调整后，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育儿补贴申请时间安排具体为：一、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一次育儿补贴，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不再续领；二、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均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三、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均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第三次申请应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此前忘记提交申请的申领人可通过线下和线上两种方式办理，线下渠道可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请，线上渠道可通过皖视通 APP 进行申领。
0: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

了被解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我是记者，台风鱼今早8点登陆我市，此刻户外狂风暴雨，树木剧烈摇晃，请大家务必远离危险设施，非必要不外出。
5: 我是台风，携带着来自海洋的全部力量，能让大树、广告牌、电线杆飞舞，也能让街道变成河流。但我不愿看到那些贴好米字胶带的窗户，那些没有摆放花盆和杂物的阳台，还早已储备好物资和冷静应对的你们。如果你们准备得这样周全，那我的威力何在？
6: 社区工作人员小王，张阿姨，您需要的药品到了。李奶奶，您家的窗户呀已经加固好了，
7: 大家放心，我们一直都在。
8: 台风无情，人间有爱，科学防范，平安常在。
9: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0: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11: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1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4: 第6，卫生健康伙伴行动。中方愿同非方成立中非医院联盟，共建联合医学中心，向非洲派遣2000名医疗队员，实施20个医疗卫生和抗疟项目，推动中国企业投资药品生产，继续对非洲遭遇的疫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建设，提升非洲各国公共卫生能力。第7，兴农惠民伙伴行动。中方将向非洲提供10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建设10万亩农业标准化示范区，派遣500名农业专家，建设中非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实施500个公益项目，鼓励中非企业双向奔赴投资创业，把产业附加值留在非洲，为非洲创造不少于100万个就业岗位。第8，人文交流伙伴行动。中方愿同非方深入推进未来非洲职业教育计划，共建工程技术学院，建设10个鲁班工房，重点面向非洲妇女和青年提供6万个研修名额，共同实施中非文化丝路计划和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双方商定将2026年确定为中非人文交流年。第9，绿色发展伙伴行动。中方愿在非洲实施30个清洁能源项目，建设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 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设立中非和平利用核技术论坛，共建30个联合实验室，开展卫星遥感、月球和深空探测合作，助力非洲实现绿色发展。第十，安全共筑伙伴行动。中方愿同非方建立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伙伴关系，打造倡议合作示范区，向非方提供10亿元人民币无偿军事援助，为非方培训6000名军队人才和1000名警务执法人员，邀请500名青年军官访华，开展中非军队联演联训联合巡航，实施助力非洲摆脱雷患行动，共同维护人员和项目安全。为推动十大伙伴行动实施，未来3年，中国政府愿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包括提供2100亿元人民币信贷资金额度和800亿元人民币各类援助，推动中国企业对非投资不少于700亿元人民币。中方还将鼓励和支持非方在华发行熊猫债，为中非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强有力支持。今年7月，中国共产党20届三中全会成功召开，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这将进一步深刻改变中国，也必将为非洲国家、为中非共筑现代化之梦提供新机遇，注入新动能。非洲有句谚语，同路人才是真朋友。现代化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一国都不能掉队。让我们凝聚起28亿多中非人民的磅礴力量，在现代化征程上携手同行，以中非现代化助力全球南方现代化，绘就人类发展史上崭新画卷，共同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3: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4: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5: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3: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7: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6: 您这墨镜啊，这是高科技啊。
0: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3: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4: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5: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3: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7: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6: 您这墨镜啊，这是高科技啊。
0: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9: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0: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11: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2: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3: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9: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0: 你们怎么都投我？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4: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2: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14: 我。
9: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5: 大名鼎鼎的高山流水究竟是一支怎样的琴曲？它又是如何赢得了一次太空之旅的机会呢？敬请关注《琴动山河》第四集《高山流水遇知音》。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伯牙与子期二人萍水相逢，却一见如故。他们殷勤相识，殷勤相交，一支琴曲成就了他们的感人情谊，而他们的友情也让高山流水的旋律更为生动。高山流水原为一支曲子，至唐代时被分为高山与流水两曲， 后经过曲折的流传过程，出现了多种传谱和不同的流派风格。而不论琴曲如何演变，始终不变的是琴曲中所蕴含着的天地辽阔之气势与山水灵动之风韵，银铙之间奏出了一曲中国古乐的千古绝唱。20世纪70年代，古琴曲《流水》搭乘着一艘飞船进入了太空，这曲在地球上流传了千百年的太古遗音，还将继续在宇宙中彻夜不绝地回响。它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余韵，载着古圣先贤的博大胸怀，载着天地万物的深邃哲思，进入了另一个空间，寻觅知音。那么这支琴曲究竟有何特别之处？而它的演奏者又有哪些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呢？让我们跟随杨青老师，在高山流水的音律中感受绵延千古的知音情。敬请收看《琴动山河》第四集《高山流水遇知音》。
16: 下面我们介绍一首古琴的名曲，它不只是名曲。在我们现在古琴音乐会上，比方说10个人弹10个曲子，一到这首曲子，下面的这个主持人介绍就不一样了。下面请听古琴名曲中的名曲《流水》。这首曲子呢，它就描写了一段知音之情，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段故事在荀况的《劝学》里面这么说过：户拔鼓瑟而沉于滁汀，伯牙鼓琴而六马仰墨。户拔他弹瑟，瑟是什么呢？是一种比筝还老的乐器，古筝2000-3000年了，瑟比它还要老，3000-4000年了。户拔鼓瑟，连水底下的鱼都要出来听，弹得太好听。而伯牙鼓琴，六马仰墨，马不吃草了，抬起头来欣赏这美妙的音乐。这个伯牙呢了不得，这个伯牙大家一定知道，他姓伯不姓鱼。这个鱼是明代的小说家冯梦龙给加上去的，实际上就是要伯牙。史书上记载呢，这个伯牙呢，他是一个非常棒的琴师，弹琴非常好，可他也有一个苦恼，很多人听不懂他的琴艺。听不懂他的琴艺呢，他就到山水间弹琴，到了汉江口，对着大自然弹。他心里想着高山，叫意在高山，就想着高山，巍峨的高山。他并没有说我要弹高山，现在都要说啊。下面请听古琴独奏高山，由伯牙先生弹奏，对吧？那时候没有，他就意。可是呢，他这么一弹，弹完了以后，旁边一个声音说，巍巍乎志在高山。哎，听懂我的琴音了，他非常的欣喜。那好，我再弹一曲。他意在流水，弹了一曲流水。旁边这个声音说，洋洋乎志在流水，请出来相见。你是何等人士，对吧？居然听懂了我的琴音，你是我的知音。樵夫砍柴的钟子期出来了，出来了以后，他们俩就以知音相许。这个伯牙非常高兴，说这样吧，咱们明年还是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咱们在这见面。结果到来年，伯牙如约而至，久等子期不至，一问子期病故了，伯牙就把弦扯断了，把琴摔了。为什么？知音不在了，我的琴留着有什么用啊？给谁弹啊？这就是这段故事，叫高山流水。古琴曲啊，它呢有两种，一种是纯器乐曲叫琴曲，一种是带着词的叫琴歌。琴歌呢，因为有词来解释，就好解释也好理解，而琴曲就不好理解。可是呢，高山流水的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在那个时期一直到现在，中国的民族器乐曲它的这个创作，对吧，这种水平已经足以能不用文字解释就能使世人听得懂它的意思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大家设想一下，我们现在的音乐厅都是500-600座或1000多个座位，进来听音乐的观众 听众们，他们什么心情，刚才在听音乐之前是做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呢他能被你一首曲子同时感染，都想到了这种音乐形象，这就太难了。那古巨基的创作，他利益什么，他想了什么，他表达的是什么，是大江大川呢还是小桥流水，是万里江山呢还是潺潺小溪，是百花满园还是一枝独秀，那就要看你的创作者。创作者是在有灵感的时候才会写，比方说郭楚望当年写《潇湘水云》，是在潇水湘水相会的地方，看着水云缭绕，想着祖国的山河这么美好，但是会沦丧敌手，他感慨写下了。一般来说都是这样，没有灵感是写不出来的，他起码他就有一个利益，然后这叫一度创作。然后演奏者他还有一个弹奏过程，弹奏的时候是二度创作，每个人弹奏的都不太一样，因为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同时还要经过听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理解和接受。这样一首琴曲它要经过三个部分才能得以传承。而琴歌就很简单了，琴歌因为它有词非常清楚，一下就表达出来。大家听，哆西拉嗦咪嗦西拉，哆西拉哆瑞咪嗦瑞，什么意思你得想半天，个人理解都不一样，可是我加上词，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哎，王昌龄的初赛你马上就意识到了。所以这就是琴歌跟琴曲的不同。
15: 陶渊明曾有言，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听琴不仅是听弦上音律，而且还是听弦外之音。然而人世间的情感纷繁复杂，得是一颗多么玲珑剔透的心，才能知人所言，更知人所未言。天地辽阔，知心人却难寻，所以子期病逝，伯牙断琴，高山流水的故事流传至今，高山流水的琴曲响彻千年。那么作为一名2000多年前的古琴大师，伯牙是如何将琴技练就至如此出神入化的境界的？高山与流水这两支古琴曲又经历了怎样的流传过程才得以留存到现在呢？
16: 汉末蔡邕的琴操里讲述了伯牙和他的老师学琴的一个故事，非常发人深省。伯牙已经是了不起了，弹琴弹的，你想啊，把高山弹的巍巍乎，把流水弹的洋洋乎，了不起。可是他老觉得自己还没到最高那一步，他就跟他的成联老师说，老师就说，这样吧，我带你去见我的老师方子春。他说好啊，就带他去了。到了蓬莱，说你等着啊，成联驾着舟出海了。伯牙就在这等，等的时候，哎呀，一天两天，他久等，这个成联就是不回来，他有点不耐烦，成天听着海涛的声音，拍着礁石，又听着海鸟的鸣叫，又听着周围这个树林的林涛声，他忽然悟到了，哎呀，老师是不是让我在大自然中感悟，听到自然的声响，对吧，流水啊，高山啊，这些按说都是大自然的一种仿生。听完以后他忽然感悟到了，原来这是怡情啊，通过大自然增加了我的审美，然后改变了我的性情，提高了我的演奏水准，从此

他成为了当时的一代最著名的琴家。秦操乐府里面就有这样的故事，让我们深刻地理解了高山流水这两个曲子的志向和胸怀。我们现在的曲谱是收在神奇秘谱里，神奇秘谱是明代的朱权，他编了一本神奇秘谱，收了63首曲子，他是根据当时的1000多首琴曲若干个版本里边收集编转而成。这些琴曲都是有代表性的，非常的优秀，其中流水就收在这里了。中国的古琴谱是在唐之前六朝时期就有了，是文字谱，后来就变成了简字谱，然后一直传到现在，它保留了大量的中国古典音乐的优秀的经典作品。高山流水在唐以前是一曲，这样的曲名在琵琶古筝里还有，就叫高山流水，但是古琴在唐朝以后另辟蹊径，变成了两曲，高山四段，流水八段。现在我们经常听的这个流水，大家经常弹的，实际上是清代的道士张孔山，他与唐玉明他们俩编撰的。这个曲子呢，它主要是表达了72滚幅，72滚幅就用古琴的滚幅方法，大家看我的啊。

大概就是这样。这个就是滚浮，向前曰滚，向后曰浮。滚浮呢，就形象地描写了古琴的流水啊，还有这个泉水的叮咚的这种声音。它加在了第五、第六段了，加在第五、第六段，实际上就是现在的第六段。实际上这个曲子呢，是这个张孔山先生向冯同云先生来学的，这是冯同云先生改编的。其中张孔山他说，当年在我学的时候，冯同云教了我很多曲子，我都能给他精熟，但唯有流水，唯有流水中的这一段，我怎么弹也弹不好。后来经过我刻苦的训练，然后我也把它弹好了。这个呢，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流水这个曲子呢，应该是源头只有一个版本，就是过去那个剪字谱啊，我说竖行的，从右往左的这种，只有一个。可是因为它不好学习，不好理解，也不好记忆，加上呢，古代的时候呢，交通不方便，不方便交流，人不容易见面，然后信息又不发达，不流通，这样呢，大家因为它不好学，不好理解嘛，理解有各种各样，十个人就有十个样子，二十个人就有二十个流水，最后就形成了若干个版本。在这些版本里呢，现在我们听管平乎先生弹的这个曲子，他呢弹法是非常的标准，听着非常的豪放自由潇洒，实际上每一个音每一条弦都有严格的规定，这个指法大气，同时听起来以后表达了流水这个洋洋湖的气势。因为流水呢，我们听了很多了，有的呢很平和温和平稳，有的呢很躁急激烈，有的呢这个很随意，有的很规范，但是又有点拘谨。管先生这个版本呢，他刚开始用了古琴的一些指法，表达了

0: 流水的这种感觉。这个叫拖向前，勾，拨，用它的这个指法和音色表达了流水的大气。它其中有不少绰，绰就是上滑音的意思，它表达的都是大浪拍石，大浪击石，它的特点是上急下缓。大家听，大家想一想，你看到的江边的巨石，在风浪起来的时候，尤其是海边的礁石，在风浪起来的时候，浪啪拍上去了，拍上去以后，然后打碎了，哗哗的流下来，这叫上急下缓。所以在管平湖的版本的流水里面，它用的都是这种。然后呢，这里面周而复始，声震天地，不由使我们想起李白的诗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然后这个曲子里面就描述了流水的各种形态，比方说潺潺小溪，涓涓细流，这个甚至有中午时石尖上一滴一滴滴下的水珠，然后小河、大河，后来汇成了江河。这样的流水的各种形态，它都表达出来了。管平湖的这个流水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总的来说是广阔的，给你听出来以后非常广阔。像什么呢？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两句就描写了管平湖潭的流水的气势：“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他谈的是这种流水。流水有个特色，大家感觉一下，就是什么呢？越宽的河江水越缓，不论什么大江大河流到入海口的时候，你就感觉水天一色，汪洋一片的时候，是水在向前流还是地在往后退，你感觉不出来了，太宽广了。越是窄的河床，对吧，水越急。那我给大家形容一下，你们家自来水，你一下把水龙头打开，水很急吧，打在手上水花四溅，因为它窄就急。所以管平湖的流水有个特点，就是它宽广，给人感觉像什么，像造物主从上往下看，俯瞰大地，看着江河万古流淌，逝者如斯夫，这种气势。那可是有的流水呢很躁急，弹琴的人也很紧张，就感觉像一个船夫驾着一叶小舟在惊涛骇浪中搏斗，哎呀，时刻就有颠覆的危险，他表情很紧张，这种流水就很急。这样一宽一窄，一急一缓，这个泾渭分明。
1: 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每一方水土都造就着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而且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古琴名曲。江河湖海之间，动人的音符记录着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巍峨群山之间，这音乐又将几千年来未曾改变过的赤子之心用最深情的歌喉吟唱。潇湘水云所唱的就是乡人坚强不屈的风骨与气节。当我们看到高山被云雾遮蔽，耳旁流淌出潇湘水云的美丽音符，自然能感受到琴曲作者郭楚望忧国忧民、沉郁而不得志的悲切之情。几千年来，美景孕育了美曲，而美曲则映照了人心。我们观山不是山，赏曲亦不是曲，艺术意象背后的爱国主义情怀才是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寄托，它也是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的内在精神力量。一首古琴曲《流水》演绎出了自然界流水的诸般形态，

0: 在直击心灵的震撼中，与自然紧紧相拥。人生一世，须臾而过，再多名利浮华也终将逝去，就像这山山水水皆是一来一去。回归自然，亲近自然，或许也是这首琴曲的弦外之音。而这首记录山水之音的古琴曲，飞船进入太空寻觅之音了呢？
1: 流水这个曲子呢，实际上呢，它这个在传承的过程中呢，也是经历了很多的变故与坎坷。最后呢，大家以天文阁的这个琴谱，张古山的这个，以他的这个为准，这个是经过若干比较，这个版本最后都被大家接受了。有这么一段故事，大家可能知道，就是1977年美国的航行者二号上面有一张喷金的铜唱片，这张唱片里一共120分钟，前30分钟主要是收录了地球、生命、人类这些信息，后边90分钟全部都是音乐。90分钟然后由美国的东西两部分评委来选，选的时候就选了50多首，50多首在90分钟，每一首不能超过2分钟才能融进去，后来就干脆又再细选，选出27首，还是不行。这时候在选的过程中，这个音乐编辑就给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周文忠先生打电话，就说你推荐一首中国的乐曲代表性的来入选。结果他毫不迟疑地说，流水，这是一个人类的智慧与宇宙，对吧，能产生冥想的这么一首优秀的曲子，能代表中国。他推选完了以后，经过评委论定，这首曲子过长是不是能删减啊，在中国古代音乐里也有这种现象，曲子过长那弹节本，节就是节俭的节，给他节选。但是周元忠先生坚持不能节，这个曲子一定要是全部上去。那好啊，那90分钟27首你怎么分配啊，这个世界各大国各大民族就优秀的音乐很多啊。后来因为他的坚持，加上评委来论证这首曲子的价值，最后流水全曲都放到了地球之音里，就是这么一段故事。那周文忠先生他为什么要选流水呢？这跟他自小的情节有关，他从小就听无线电里播古琴曲啊，阳关三叠、渔歌。后来到了他转上工作岗位，他就从事音乐创作的时候，他就把阳关三叠这里面的音乐移植到钢琴曲，叫柳色心，又把渔歌的这里面的音乐成分移到了管弦乐曲渔歌上面。他就用管弦乐、敲击乐，对吧，用钢琴模仿了古琴的散音、暗音跟泛音，甚至把古琴吟挠的时候出现的那些噪音都给他模仿出来了。所以呢，它是有情节的。这种以仿真学模拟编曲的方法，为在中国音乐自身的逻辑基础上产生现代作品开创了先例。
0: 古琴一般能演奏出3种音色，泛音、散音、暗音。泛音是左手轻点弦上相应挥位处，右手同时弹弦出声，音色清脆而高远。散音是右手弹空弦所发之音，音色浑厚而旷远。暗音则是由左手按弦着于琴面，右手弹弦出声，音色圆润细腻，富于变化。有道是泛音如天，散音如地，暗音如人语。一把古琴融合了天地人三来，既可以诉人情之忧思，亦可达宇宙之哲理。而引起无数共鸣的流水进入太空，在茫茫宇宙中寻觅之音，更是顺理成章之事。除了琴的音色与曲的旋律之外，能否奏出一支动听的琴曲还与抚琴人相关。子期之所以能够被伯牙的琴声打动，正是因为伯牙将自己的灵

0: 琴弦之中，方寸剑抚出了一段大气的山水音律，更道出了自己的百味人生和曲折忧思。古琴大师的管平湖先生，他抚出的流水与他的人生又有何关系呢？请继续收看《琴动山河》第四集《高山流水遇知音》。
1: 管平湖，他是中国著名的古琴家，他生于1897年，1967年去世。他自幼跟他父亲学琴学画画，他父亲是中国的文人画家，叫管念慈，是清代宫廷里的画家，是如意画馆的馆长。后来他幼年丧父，他就拜杨宗济为师来学古琴，跟着金少成学习绘画，主要学习工笔。他画的画非常的清秀灵透，同时有自己的创意。他是胡社的主要成员，画画画得非常好。他也是北平京华美术专科学校的老师，在那任教。管平湖先生他拜杨宗济为师，杨宗济字石柏，在上个世纪初就在北京在这任职，同时呢他传授古琴，成立了九夷琴社。那北京他为什么成立九夷呀？你看啊，古琴有个特点，他每一个派是以地区，在哪个地区来命名。比方说诸城派是山东的，浙派是浙江的，川派跟蜀派是四川的，岭南派是广东的，闽派是福建的，那九夷派是湖南的，九夷山啊，湖南。因为杨宗济先生他是湖南永州人，他就在九夷山下长大的，他号九夷山人，所以他在这儿开派就叫九夷派。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条河流，我们想一想，这种河流有的是奔流畅快流向大海，有的是蜿蜒曲折，甚至是坎坷，甚至止步于荒漠。管先生人生也是一条河流，在他的前半生是一条苦难的河流。早年丧父，然后就到处学艺学琴，他的流水是跟山东的道士秦鹤鸣道人学的，后来他又跟悟成和尚学，在苏州天平山。他的老师是杨宗济，他老说我师承九夷，老先生的习惯，虽然我学过这么多老师，可是我的启蒙老师是我师承，所以你一问我师承九夷，杨宗济先生教他的琴曲最多。管先生琴艺非常的精进，而且他的琴艺可以说第一潇洒苍劲雄浑是他的特点，同时他又很细腻。因为什么呢？管先生画画画的是工笔画，我看过他画的好多花卉与仕女，画的清秀灵透。管先生有个特点，他的手，他个不高，苏州人嘛，江苏苏州，手特别大，有他的照片你看一看，又大又黑。为什么？老干活。为什么老干活？生活太困苦了，管先生生活很困苦，他呢经常是吃不饱饭，这个也穿不暖衣，到了冬天冷了冻得受不了，买不起棉袍啊，就在单的大褂里面糊一层牛皮纸。那他也吃不饱饭，他手又大又黑，他老干活，甚至修家具。王尼老师就看到排过煤饼。什么叫煤饼呢？过去老北京啊，好的富人家就用那个好煤，然后那个劣等煤粉就叫穷人给买走了，然后呢和上水和上泥，然后拿手拍拍拍拍这个煤饼，干嘛呢？搁到炉子里烧做饭取暖。管先生呢就是老干着活，但是呢他不管多累，不管多冷，不管多饿，他始终弹琴不辍。他在那个屋子里呢，一个小屋子在北新桥，他那么爱琴，可是琴桌是三条腿，有一条腿断了，这个拿砖头垫的。他老弹琴，你想啊，屋里啊，那个时候对吧，这个 三几年四几年那个中国很困苦又黑又冷的时候，他是经常弹琴弹到深夜，所以王林老师到他那院学琴，院里的大妈就说，你看你们老师成天叮叮咚咚一弹就弹到深夜，这个管先生这个平常的这种勤奋与刻苦可见一斑。管先生他呢去杨宗济先生那儿学琴，杨宗济住哪儿呢？住在宣外丞相胡同。有一次他去学琴，学琴的时候呢，这个学的是大胡笳，学完了他就回来了，明白了，回来以后他就练，一看对着谱子一练不对，哎，怎么也琢磨不出来怎么弹呢，我跟他明白了，他就又走回去了，走回去以后跟杨老师请教，杨老师告诉他，你看这么弹这么弹，他就跟着弹。古代都是这样啊，老先生们都是老师在这儿，你在那个，咱俩对面就那么弹，弹完以后又弹对了，走回到家又不对，他就又走了回去。这时候杨宗济先生都烦了，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几次三番的，对吧，怎么了？他说你看这块呢，我回去一对谱子就不对，你看到你这来我跟你弹是对的。杨宗济先生一看呵呵大笑，哎呦这孩子，这块呢谱子是错的，对吧，但我弹的时候我给他改过来了，实际上是这么弹，你看啊，跟谱子他就指出来。为了这么一个小地方，这么可能是一乐句，这样管先生走了三趟，可见他的勤奋。管先生呢，他这个在旧社会呢他是非常的穷困，可是他教琴不要学费，他教的学生都不交学费，有的学生很有钱他也不要，有的人比方说是王公贵族想跟着学琴他又不收，他说你吃不了这个苦，你学不了琴，他不收。你看就是说他弹琴真是真性情，对吧，他不是为了金钱，就是他喜欢，像我们现在说的他就好这口，就着迷，就是一个琴迷，就是一个琴痴啊，他爱弹琴。管先生对这个河流流到了1949年解放了，中华人民国成立了，他被聘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从此生活得到了改善，改善了以后他就衣食无忧了，他经常拍着脸说这肉都是共产党给的，这样他就焕发了极大的创作热情。王尼老师是他的学生，就辅助管平湖先生来整理曲谱啊，这个做指法考啊，然后打谱啊，录音啊，整理出版啊，为琴弹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个流水现在我们能听到的录音就是那时候录的，可是那时候录音的条件跟我们现在不一样，经常就有这种现象，他的琴室录没有隔音设备，弹着弹着一个噪音就不能了用了，弹着弹着一个噪音就不能用了。管先生一直到他去世，他可以说一直是弹琴不辍，他的一生可以说开始在苦难，但是最后就像河流一样越来越宽，最后融入了大海的怀抱，他给我们后人给琴界留下了举足轻重的非常珍贵的琴技琴艺的宝贵财产。我记得我弹流水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曲子我们是搞音乐的人，按说学个几个月半年应该能学会，可是我跟王迪老师学整整学了5年流水，一直在磨流水。记得每天都是到他家去，一般都是赶他午休以后2点钟去了以后弹流水。我记得王迪老师在他的南屋有一个桌子，这个桌子也不是什么高贵的，是一个自己做的还没刷漆的一个白木茬的桌子，然后去了以后我就弹，弹完以后他就指导说，你看啊，这地方泛音很匀，不错，弹得挺好，可是这块的这个板还不够严谨，应该再严谨一些，然后再弹一些啊，还有一些什么问题需要注意，然后就是讲故事，讲管先生的故事。管先生好多故事我都是那时候听的，还讲跟管先生同时代的老先生们的故事。他经常抱出这么厚一沓琴谱，琴谱抄得非常工整，是拿这个毛笔抄的蝇头小楷，就像印刷的一样，说这个是抄的。我一看老先生们下的这个功夫啊，有的时候就会一下 拿出来，像变魔术一样，拿出一沓这个书签，这么长这么宽，上面都是彩色的毛笔画的国画、山水画。他说这个是蒲雪斋画的，蒲雪斋是北京的著名琴人蒲。

仪的哥哥皇族，或者有时候拿一个小玉件，一个小翁仲，一个小玉件，哎，说一个小人儿。我记得很清楚，他给我拿出一个小塑料袋，里边装的都是黑色的纤维，他说这个是马王堆出土，那个时候下面那个色它都已经腐朽了，弦都烂了，丝弦嘛，2000多年在这个水里泡着，他说那个纤维，所以他喜欢这个收藏。老师已经故去14年了，但是我每一潭流水的时候，我都感觉管先生王念老师站在我身边给我一鼓舞。潭流水的时候我有一种感情，第一，我想起来了这个伯牙与子期这段知音情，但是各个时期都有知音之情，对吧？管先生潭流水的时候就有个特点，它广阔，但是其中也有细腻，最后是汇向了大海。它这种广阔，这种流淌，就是洋洋无知在流水中的真谛。我弹流水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感觉，我感觉我弹的流水虽然手下一张短短的3尺琴，可是我弹起来，我感觉我手下起的都是惊涛骇浪，我感觉我弹的音乐表达了我们中国人的心境。因为音乐是语言的延续，语言的尽头是音乐的开始，我的流水所要表达的是对人的知音之情。音乐没有国界，也不分彼我，有了音乐的来人接，我们都应该成为知音。所以呢，在弹流水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第一，广阔，第二，细腻，第三，流畅，第四，磅礴。现在我就用古琴来弹奏一曲流水，让我们感觉一下那千古知音之情。

0: 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每一方水土都造就着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而且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古琴名曲。江河湖海之间，动人的音符记录着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巍峨群山之间，这音乐又将几千年来未曾改变过的赤子之心用最深情的歌喉吟唱。潇湘水云所唱的就是湘人坚强不屈的风骨与气节。当我们看到高山被云雾遮蔽，耳旁流淌出潇湘水云的美丽音符，自然能感受到琴曲作者郭楚望忧国忧民、沉郁而不得志的悲切之情。几千年来，美景孕育了美曲，而美曲则映照了人心。我们观山不是山，赏曲亦不是曲，艺术意象背后的爱国主义情怀才是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寄托，它也是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的内在精神力量。
1: 李建华的传中禁区里有三个点，头球攻门。
2: 哎呀，会不会踢球啊？真笨，
3: 真笨。

0: 宝来，吃饭了。
1: 妈，跟您说多少次了，宝宝的饭里不要放盐。
0: 真糊涂，
2: 真糊涂。
3: 我说你真是个常有理啊，你怎么不去啊？
1: 说话这么冲，有病吧你？
2: 嘿，你有病。
4: 文明礼仪，言传身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5: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6: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7: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

0: 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9865。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高兴周响，我还等什么呢？怀德回来我就死不了了。想到这，他叫彭氏弟兄，快给我准备马匹兵刃。这哥俩不知道他要寻死啊，转身下堂了。高兴周这才站起身形，关上大门，心中念叨：儿啊，怀德，为父要走了，你要立志成人，为父报仇。转身眼望东京，是大骂不止：滚！你对我高兴周赶尽杀绝，今生不能报仇，死后要追儿之命。回头又哭刘志远：老主爷万岁，微臣保驾去了。说完整整弯弯，扯扯袍服，抽出宝剑搭在项上，是横剑自刎，享年54岁。高兴周刚刚咽气，要人夫和赵匡胤就到了，看见尸体非常难过。赵匡胤跺足捶胸：老人家，是我对不起你老，早知这样我不该进城啊。姚元福派人又请来老夫人，高夫人见丈夫死了，哭得死去活来。赵匡胤在一旁掉眼泪，姚元福把高兴周留下的信给了老夫人，信上嘱咐高夫人安排后事。老夫人哭罢多时，说：赵将军，趁怀德没回来，你快走，免惹出是非。匡胤说：我罪该万死，我把丧事办完再走。别说了，信上写的明白，此事不怪你，是郭威一人之过。随后又叫来刘文瑞等众将，嘱咐他们不许伤害赵匡胤，然后回后宅张罗办丧事。这时姚元福取下人头，用药物喂好，灌上水银，包好以后放进了黑色大漆木匣，用包皮把它包上，交给赵匡胤。另外做一个木质人头，放在尸体上缝合成练起来。达灵鹏被棺椁这边忙着，姚元福说：赵将军，这边丧事由我操办，你回京交旨去吧，快走。我把老王爷发送出去再走。不行不行，大少爷出城打猎，他若回来看见你，一定要替父报仇，你想走也走不了了。要这么说，我拜别高老夫人再走，嗨，都不用了， 我叫人给你准备马匹兵刃，你快到门前等候。好吧。耀元福出了书房奔灵堂，他刚走不远，就听前边是一阵的喧哗，哭声喊声听都瘆人呢。耀元福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见迎面腾腾腾急冲冲的走来一个人，见此人二十上下岁，头戴银白色扎巾，身穿银白色箭袖，白缎子绣花中衣，足蹬粉底青色快靴，风尘仆仆，往脸上看白净面皮都气得青了，浓眉倒竖，虎目圆睁，牙根咬得直响，一脸的煞气，直奔书房而来。耀元福一看吓傻了，正是高兴州之子大少爷高怀德。高怀德怎么这么巧这阵来了呢？今天高怀德带家人到城外行为打猎，下巴赏狩猎回高平关，因为耀元福照顾死的还得陪着赵匡胤，副将们守灵堂，军卒心都散了，没人给耀元福送信，所以高怀德回关耀元福不知道。高怀德一进城，军卒就学说，说赵匡胤到高平关借人头的事儿，气得高怀德是直奔帅府。到里边得知父亲已死，到灵堂一瞧，父亲的人头没了，换了个木头的，也顾不得哭了，抓住守灵的家人就问赵匡胤在哪呢。守灵的不敢说完，吓得直哆嗦。正巧大将李琦来了，当初在华州，这李琦叫郑子明扎了一枪，至今留下伤疤，心里特别恨赵匡胤。一看高怀德问，便把高王爷之死都推到赵匡胤身上。少爷，赵匡胤这小子是又阴又损，逼死王爷他还没走，在书房呢。高怀德听完像杀针附体一样奔后院，正碰见耀元福。耀元福强作镇静地问，高少爷，您这是干什么去啊？我找赵匡胤报杀父之仇。哎呀少爷，王爷之死不怪赵将军，不能无礼呀。说完拦住了去路。再看高怀德，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高声喊喝，你给我闪开。说着一抬手，唰，奔耀元福就刺了一剑，吓得耀元福往旁边一闪，高怀德腾腾腾直奔书房要杀赵匡胤。耀元福想拦也拦不住，只可跟在后边。赵匡胤倒在书房外，汤的一抬腿把门踢开，窜到屋里一瞧就愣住了，屋里只有个小书童，没有赵匡胤。耀元福也奇怪呀，哎，刚才他在屋里怎么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呢？书中暗表，赵匡胤要真叫高怀德堵到屋里呀，就没命了。高怀德在气头上不能饶他，那么赵匡胤哪去了呢？原来高怀德和耀元福在半路上说话，被这个小书童看见了。这个孩子挺聪明，见少爷高怀德脸色不好，拎口宝剑连忙跑回书房给赵匡胤送信。哎呀，赵将军你快跑吧，我家少爷回来了。赵匡胤也害怕呀，高怀德在气头上不问青红皂白要杀你，又不能还手，干脆我跑吧。谢谢书童兄弟，我走了，高少爷要问我上哪儿去，你就这么说。哎，书童答应着，赵匡胤抱着装人头的木匣从后窗户跳出来，躲在窗根底下听声。书童刚把窗户关好，高怀德就进来了，吓得书童站在一旁哒哒哒哒哒直哆嗦。高怀德问赵匡胤呢？去后宅找老夫人去了。高怀德信以为真，出了书房奔后宅，眼看他走远了，赵匡胤才从后窗户下转到前宅，要过马匹和兵刃，正好刘文瑞也来了，送他出城。刘文瑞说，赵将军你可快离开高平关呐，我们少爷眼珠子都红了，你快跑吧。赵匡胤点头，打马入飞回到了营盘，传下了命令，是起寨回京。郑子明和潘仁美连忙迎出来，听说要走都觉得奇怪，干嘛这么急呀？锅灶还没拔，帐篷还没撤呢，嗨，什么都不要了，快逃命，有话路上说。 两个人点头传命令，叫军卒是跑步回京。军兵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见主将惊慌失措，当兵的也心慌，是金命水命不顾命，这通跑啊，大道不走，走小路，出去好几十里地再停下休息。赵匡胤把到高平关借人头高兴州自刎，又把高怀德追赶的事儿说了一遍，潘仁美挺高兴，高兴州这一死，替州主报仇，咱们也算有功啊。赵匡胤拿着高兴州的人头，心里可不好受，又怕高怀德追来又惦记他们孤儿寡母，暗想等天子免了我死罪，我派人去接高老夫人。一路之上日夜兼程，这天来到汴梁，早有人给州主郭威送信，赵将军取来高兴州的人头，午门候旨。郭威呀，一生最怕高兴州，两人的外号也犯相，家巧是药鹰口中石，高兴州永不可挡，除了杨滚没遇见个对手，我郭威都怕他，你赵匡胤能逼得高要子自刎？不怎么从死囚牢里弄个死人杀了，愣说是高兴州呢，弄个假脑袋呀，我非宰你不可。想的这传旨叫赵匡胤上殿。赵匡胤把木匣交给身旁的差人抱着，和潘仁美、郑子民三人上殿，接力一臂，诉说高平关取人头经过。郭威说，朕要验人头，如果有高兴州的手迹，就赦你无罪，谢万岁。说完赵匡胤转身下殿，取过黑木匣，二次上殿献人头。内侍臣接过黑木匣放在龙书案上，郭威打开木匣，见里边有块红布覆盖，去了红布，里边放个死人脑袋，高碗法转上有金簪别顶，抓头发把人头滴溜起来，脸对脸，郭威仔细的看看高兴州的面目啊，要说好听的长得威风，要不说好的长得挺凶，面似紫玉，尤其是自杀死的，呵，凝眉瞪目，龇牙咧嘴，海下是五柳长须，因为用药物喂着，保存完好。郭威认识高兴州啊，是他，又一想不能啊，高兴州怎么能叫人逼死呢？人的面目相同也有啊，怎么能分辨出真假呢？哎，忽然他想起来了，高兴州外号叫高药子，听说他头顶长个肉卵，其形状像个药鹰，外号也是以此得名。我看看有没有，要是有就是真的，没有就是假的。想着这，他拔下高兴州头上的金簪，打开发根，红头绳解开，把头发抖落开，扒开头顶一看，果然有个肉瘤子，有鸭蛋大小啊，真是高兴州啊。郭威当时龙颜大悦，这可去了我眼中钉肉中刺。想到这，他点着高兴州的人头说，姓高的，高老药，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当年在兴隆镇你欺负寡人，华州之战你追得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劝你归降，给你高官厚禄，你不干，我以为你能横行天下，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做了无头之鬼，现在你落在我手里了，你心里明白不明白，你害臊不害臊？呸！郭威照着人头啐了一口，可坏喽，一股风吹到高兴州的脸上，胡须也炸起来了，头发也飞起来了。郭威以为高兴州险胜呢，吓他哎呀了一声，手一扎上，两腿一蹬，翻了白眼根子，昏倒在地，是人事不知。人头啊，早扔出多老远了，把两旁文武大臣吓坏了，不知道皇上怎么地了，贴身太监扶起郭威抬到后宫。赵匡胤把人头捡起来装在木匣里，准备带走，找个地方安葬，等高怀德进京叫他送回原籍。郭威被抬到后宫，御郎中耿真迈开药方下药， 等到了黄昏的时候方才睁开眼睛，神志不清，是精神恍惚。怎么吓出病了？他闭眼睛啊，是高兴周冲他吹胡子瞪眼，睁眼睛看高兴周抓他。本来郭威就有病，加上惊吓病得更重了，要是用药医治呢可以治好，可气的是那个时候人都迷信，愣说是中了撞客。高兴周啊，冤魂不散，得给他超度亡灵，请巫婆弄神汉，又放咽口又放生，请和着老道念经，还折腾他磕头参拜敬神出轨。这一折腾啊，病得更重了，三天后卧床不起。柴荣衣不解带的守在身旁，怎奈无济于事。不久郭威驾崩，老主驾崩，新君继位，先下喜诏后下哀诏，柴荣登基坐殿，年号显德，封国母，封皇后，封赵匡胤为殿前都检点，余者是各升一级。又请来老道苗光义封为护国军师，王普辞职，赵普为丞相，王彦龄为左丞相，余者文武各升一级，收下高平关的降将，官复原职，免徭役，减税赋，鼓励种田经商，国家得到休生养息的机会。柴荣给赵匡胤他们哥几个半年假，好还乡完婚祭祖，郑子明接来陶三春完婚，赵匡胤呢也是访朋友看亲戚。就在这阵儿，柴荣派潘仁美到高平关去抓高怀德。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柴荣的生身父柴守礼当年被高兴周乱箭射死，此仇至今没报，高兴周死了，高怀德还在，所以柴荣要抄拿高家满门。这个事儿啊，赵匡胤不知道。不久潘仁美回来了，没抓着，高家母子逃出高平关，下落不明。柴荣想，高怀德只要你在我的国土上，早晚能抓住。赵匡胤也到处的找高怀德，从打高平关回来之后，把给妹妹定亲的事告诉了父母。赵红英夫妻挺高兴，把高怀德的更帖和定亲的白玉兰花交给了赵美荣收藏，夺赠高怀德进京，再成全他们完婚。后来听说高怀德失踪了，赵匡胤心里非常难过，派人四处打听，好几个月音信皆无，只可等候高怀德进京投亲。暑去寒来，三年过去了，突然接到北汉王刘崇打来战表，要兴汉灭周，赎报职仇，夺取后周的江山。从战表入都开始，百日后兴兵。柴荣接到战表之后，请来苗光义、王袍、赵普、赵匡胤、郑子明等人商量怎么办。郑恩说，好办，他进兵咱们就打呗，正好这几年憋得我怪难受的。柴荣说，刘崇手下可有不少的高人，怕胜不了他呀。嗨，你别替他吹呼了，刘崇手下有什么样的高人呢？比高兴周还厉害？不能吧，高兴周那么厉害，见着我二哥下他一招都没还就抹脖子了。孟金龙怎么样？自称孟觉海之后，被我二哥一棍子打破他姥姥家吃年糕去了。董家五虎怎么样？见着我二哥变成五只猫。再说我吧，也不白给，当初二哥被困的京城，是我一条扁担打死守备陈兴，救出他，华州之战捧的一枪，李琦就带伤了，就咱哥俩就能把北汉王给灭了。大哥，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郑子明连吹带唬，在场人都不爱听，可谁也不敢说他，那是柴荣的玉帝呀。赵匡胤火了，三弟不许你胡言乱道，二哥这可不是我吹牛，这不是真的吗？别说了。哎，好，你别瞪眼珠子不行吗？不让说拉倒呗，装哑巴还不成吗？赵匡胤说，别看前几年咱们打了胜仗，要打刘崇可不容易，刘崇手下兵精将勇，别人不说，就拿火山王杨滚谁胜得了？杨滚的大刀比高兴周还厉害，除了杨家将 还有河东的12家令公，个个能征惯战，久在沙场，我不如也。赵匡胤的一番话，文武全部言语了。是啊，谁能打了杨衮呢？就他那八个儿子也惹不起呀、啊！杨家将厉害呀、啊。军师苗光义说：“我倒有个主意，赵检点加紧掩阵亮兵，同时可贴出皇榜，招兵征粮，选人才。万岁可刷旨意，晓谕我国官民，朝中招收文武二气的英雄，无论是军中的士卒，还是官宦子弟，或平民百姓，哪怕战臣为王、落草为寇的人，乐意保州灭汉、为国尽忠，可投军荣武，到教场献艺，暗才录用。不用开科场，时间来不及了，随到随收下，从中选拔元帅和先锋，挑出人才，不等刘宠他们进兵，我们先出兵，胜意如何？”苗逊的话，文武点头赞成。柴荣准本刷下旨意，晓谕州官县令荐举人才。赵匡胤每天到教场练兵演阵，投军者文的由王彦霖考试，武的由赵匡胤过目。每5天，柴荣亲临教场看看招收的人。1个月过去了，投军的不少，可惜没有出众的，甭说够帅才，连个先锋官都挑不出来。这些人的本领不如灭汉兴州的老臣，怎么能战胜刘宠呢？柴荣十分着急，难道我周朝国土上没有能人？君臣正犯愁，投军处挂号的总管史彦超上金殿给万岁道喜。万岁，今日投军来了位英雄。柴荣问：“是谁？”“此乃金乌山的大寨主，叫王天庆。他的父亲想当初保大梁王朱温官拜元帅之职，姓王，名文，字彦章，外号叫铁高将。王彦章可是名震九州，打遍天下无敌手，会过13太保李存孝，5龙2虎会彦章，那么多的上将才胜了王彦章。常言说得好，将门出虎子，他的儿子一定是盖世的英雄。柴王问：“王天庆乃湛山之人，为何也来投军？”史彦超说：“臣已问过，他说前者因为父亲死，大梁已灭，母子无处安身，又逢乱世，无奈湛山为王。前几个月有李克用手下12太保康君立劝他，湛山无出头之日，州主是真龙天子，不如投军。又因为湛山的野寇怕不收，晋文天子发诏书，湛山的也可以录用，他才带着4个从人进京报名。”周种听完，龙颜大悦：“好，明日朕到教场阅兵，预考王天庆，如真有才学，再封官爵。”“遵旨。”史彦超下殿去了。文武官员听说王彦章的儿子来了，都高兴，这个人呢，错不了，强将手下无弱兵，看来是我主洪府七天得遇良将，元帅就是王天庆的了。一夜无书，到了次日清晨，文武官员保着柴主出朝，奔城外的教场。10几里地儿很快就到了。只见教场地势宽阔，周围插着各色彩旗，四周围有军兵把守，坐北向南搭座乐舞台。这个台子有1丈5尺高，上搭龙棚，旗脊飞檐，上挂纱灯，横着有5尺宽、1丈长的金匾，上写整民治国，左右有幅对联，上联写灭汉兴州，平定天下，下联配选拔良将，共图大业。两侧插着龙旗，台上有几张桌子和凳子，台下左边是投军号棚，右边是兵人架子，边上放着10狮子、10锁、10盾，并有箭牌箭道，周围是5营4

0: 不令箭。万岁，请您龙目一览。
1: 哎，恭喜您啊。
2: 我好像没什么喜事啊。
1: 嘿，这微信朋友圈里可都说了啊，您用一张20年前的彩票到国外兑换了一个一吨多重的大元宝。
2: 嗨，这微信可真够玄乎的，我哪有什么彩票啊。
1: 那微信里玄乎的事儿多了，什么六月飞雪、公鸡下蛋、不能说的秘密、不让讲的故事、历史都是骗人的、不转不是中国人等等等等。我一看这些就俩字儿，
2: 不信
1: 转发。
2: 哎，这不更添乱了吗？
1: 就因为这个啊，我还得了个雅号。
2: 什么雅号？
1: 谣言通讯社。
2: 这还雅号呢？
1: 不是，我也苦恼啊，您说这么多消息我怎么辨别呀？
2: 哎，这事儿啊，两位先生可以给您把关。
1: 哪两位？
2: 一位是常先生，他说啊，要以科学为准绳，没谱的事儿不能信。另一位呢，李先生，他说呀，凡事要三思而后行，没边的话可别乱传。
1: 嘿，您说的还真在理儿。那敢问这位常先生大名？
2: 常识。
1: 那李先生呢？
2: 李智啊。
1: 嘿，赶明啊，我也认识认识这二位，那我的雅号也就可以改改了。
2: 您雅号是
1: 谣言终结者。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0: 流传的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为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昨天我收到了地球姐姐的 email。
3: 亲爱的月亮妹妹，我为栖息在我身上的人类无偿提供了那么多的矿藏、森林、水源，可一些人却在我身上乱砍乱伐，还排放呛人的废气和污水，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我多么怀念过去，多么希望重新穿上绿色的衣裙，呼吸新鲜的空气。
2: 地球在哭泣，你听到了吗？
4: 保护地球，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文武官员保着财主出朝，奔城外的窖厂，十几里地儿很快就到了。

0: 时间较长，地势宽阔，周围插着各色彩旗，四周围有军兵把守，看热闹的老百姓也不少。因为柴荣以仁德治理天下，很得民心，开教场练兵啊，允许百姓看，有胆儿大的都挤到教场里了。文武官员保着柴荣来到教场里，上了乐舞台，在正中间的位子上坐好，给赵匡胤和苗光义打了个旁坐。郑子明、张光远、罗彦熙等人全站在赵匡胤的身后。柴荣坐好，赵匡胤怀抱兵符令箭：“万岁，请您龙目一览。”柴荣点头，再看赵匡胤把黄旗一晃，教场里叨叨叨是炮声不断，呼啦啦五色旌旗飘在空中，开始演阵了。演阵的军卒挤向教场中央，别看人数不多，十分整齐威严。当将官者盔明甲亮，当兵的一排排一对对一缕缕一趟趟，刀裁的厢房简简的一样，各队人马按照方位扎起来。赵匡胤吩咐演阵，号令传下，拉开阵势，指令三军队伍活跃起来。都从点将台前经过，叫柴荣看演阵，不外乎十大阵：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台阵、四门兜底阵、五行阵、六爻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这是井井有条，调度有方。演阵已毕，柴荣是龙眉飞舞，凤目带笑：“哎呀，二弟呀，这是治军有方，演阵有法。我军兵强将勇，军是神机妙算。北汉王刘宠何足挂齿啊？”赵匡胤也笑了笑：“我万岁鸿福。好吧，朕就看看王田庆的武艺。”是，传旨官高呼：“玄武生王田庆，玄武生王田庆，玄王田庆！”声音传出，就听有人大喊了一声：“哎，王天庆到！”话音刚落，就看一记战飞奔而来，来到乐舞台前。马上之人甩灯下马，扔去缰绳，向上施礼：“王天庆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柴荣低头看了看，啊，将军免礼，谢万岁。说完，王天庆往后倒退两步站好。柴荣和赵匡胤一看就爱上了，嘿，真是员猛将。见此人年纪在个35-36岁，身高过丈，膀炸腰圆，面色瓦灰，只长得豹头环眼，虎头燕额，头上戴黑色普头巾，身穿青缎短靠，困牌骨头钮，腰砸着板带，足蹬薄底烟云快靴。旁边拴的马是青鬃兽，德胜沟鸟翅环挂着造鹰枪，身后背着竹节钢鞭，往那一站，好像尉迟敬德，又像黑虎玄坛。柴王看罢，有七分喜爱：“王将军，寡人要看看你的力量和剑法，然后再看看马上布下功夫。”“啊，万岁，看什么都行啊，还可以叫你手下将官下城比试比试，来个对打，胜不了，嘿嘿，俺就不是我爹的儿子。”听这几句话，柴荣一皱眉，心的话，这是个粗鲁人，又太狂了，这能够帅才吗？他扭头看看赵匡胤，赵匡胤低声说：“万岁，他既敢说大话，一定有点真功夫，叫他练练呗。”“好吧，王将军下场去吧。”“遵旨。”王天庆转身来到点将台的右边，旁边有曹彬呢，在那等着呢。“哎，王将军，在这边来。万岁要选元帅，就是说步马刀弓师都得练练。”“行啊，那就先叫你们看看我的力气。”
1: 第一项是拉硬弓，军卒抬过一张弓，这是张桑木弓，牛角面，鹿筋弦，弓弦有手指头粗，这是试力气的。看热闹老百姓直伸舌头：“哎呀，这张弓可不好了，没个400-500斤力气拉不开呀。”“
0: 废话，干什么事儿不容易，元帅那么好当啊。”“
2: 别说话，别说话，看看。”
0: 再看王天庆胸有成竹的

在了台下，一伸手拿起这张弓，两腿站稳，左手握弓把，右手也动弓弦，双膀一较力，喊了一声嘿开，啪啪啪，连拉三膀弓。这三膀弓场上立刻掌声雷动，好，有力气，我们服气了。第二项是举石锁，石锁是用大小不同的石头经过加工而成的，中间有个抓手，能举起其中一块就可以了。怎么举起其中一块呢？因为摆着好几块，有200斤、300斤、500斤的，那就按照自己的力气大小来选其中的一块。王天庆往这几块石锁着看了看，随后骑马蹲裆时往下一哈腰，砰，他抓住了500斤的石锁，双膀一较力，腰眼一使劲，他真把石锁提了起来。提起来之后缓了口气，往上一擎，随后是举过头顶。再看轿场上鸦雀无声，都被这位大力士给镇住了。紧跟着王天庆腾腾腾走了54弓，是138步，然后往地下一扔，扑通，石锁扔在地上，把地下砸了个坑。柴王在上边看得两眼发直，拳头攥得都出汗了。干嘛呢？他帮着使劲呢，那能使上吗？哎呀，好大的力气。第三项是射箭，王天庆又射了3支箭，3箭都中红心为最好的。第四项，看看部下的功夫，耍阵大刀。这128斤大铁刀哗楞楞楞舞动如飞，练完之后，在场的将官和军卒报号的无声全佩服。曹彬也高兴啊，请王将军练练马上的功夫吧。王天庆飞身上了马，在教场当中转了几圈，随手抽出竹节钢鞭，钢鞭在手中一握，提起这把鞭乃是滨州铁，搁在老君炉内叠，叠了打，打了叠，叠扣打成18节，打山山就崩，打地地就裂，打龙龙就死，打虎虎半截，要打在人身上，哭叉叉，定见阎王爷。他把钢鞭舞动如飞，呜呜之响，挂动风声，真是风泼不进，雨打不着啊。等他收住了招数，气不昌庸，面不改色，收起钢鞭，又摘下造鹰枪，啪啪啪扎了趟枪花，练完了带住战马，洋洋得意的往周围看了看，一看教场人都挑大拇哥砸嘴佩服，这小子就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了。嘿，豪杰生来志气高，不惜文来爱枪刀，胸心巨龙头上角，气壮拔虎嘴边毛，胆小的不怕死的，敢与王毛走一遭。嘿，寿营里不是有不少的上将吗？过来吧，我这台上台下的谁下场？下来下来。大家心说我们比不了你啊，你别叫阵了，再叫阵就遭人恨了。越没人过来，王天庆越狂，怎么没人敢过来呀？我该逃风去了啊！谅你们也不敢过来，你们知道我是谁吗？给你们留个名，等你们回家和你们的亲戚朋友说一说，提一提，替我传传名。我叫王天庆，是金宫山的大寨主，现在要保周朝了。我父亲在大梁王朱温驾前官拜元帅，姓王名文字彦章，外号叫铁钩将，手使480斤的大铁钩，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哎，你们知道火山王杨滚吗？还有那个高兴州吗？皆是我父亲手下的败将，甭说是高兴州，就是他爹延安大帅快马银枪高四季都死在我爹手里。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吴若斌，你们能行吗？上来也是找死。哎，快说有没有不服的。王天庆说的两嘴。

嘴冒白沫，泱泱得意，教堂里静得吓人。突然在东南角有人大喊了一声，呸，王天庆，我不服。哗一溜就看一骑战马飞奔而来，马蹄踏进了路上，声音响出多远，就听得吁哎吁。王天庆抬头一瞧，只见马上坐一白袍小将，白马银枪素罗袍。这员小将来到了王天庆的近前，双手凝枪，立目横眉。王天庆，休要撒野，少要张狂，今天我要你的狗命，与我祖父报仇。王天庆一愣，朋友，你是谁？王某怎么与你结的仇？嗨，姓王的，不用废话，拿命来吧。说完抖枪便刺。教场里人也愣了，这位是干什么的呢？怎么上来就打呀？柴荣和赵匡胤也奇怪，他是谁呢？来的这个白袍小将正是柴荣的仇人高兴周之子高怀德，号叫高彦平。柴荣和高家有杀父之仇，正四处派人抓，没有找到高怀德，怎么能自投罗网呢？这里呀，有个原因。三年前赵匡胤到高平关借人头，高兴周自尽而死，依照高怀德就要杀死赵匡胤替父报仇。多亏高夫人从中劝说，又有高兴周留下的遗书，不让儿子复反清军，高怀德无奈才保着母亲扶灵回原籍了。柴王登基之后，派潘仁美去抄拿高家满门，高怀德呀已回到老家去了。他老家在哪儿呢？老家住在山东东昌府雕阁岭袜子铺高家营。他到家之后，有亲戚朋友帮忙把高兴周安葬入土，把家人都打发走了，娘俩过起清苦日子。高怀德每日习文练武，高老夫人操持家务，转眼三年过去了，高怀德的能耐大见长进，可是家里的急需也花光了，日子是越来越艰难。高夫人整天是愁眉不展，人到难处想宾朋啊。这天晚上，娘俩在灯前谈论王爷生前的好朋友，谁能帮我们一把呢？哎，高夫人忽然想起件事儿，儿啊，不用犯愁了，咱家有门好亲戚呀，你投亲去吧。娘啊，你说的谁呀？赵匡胤呗。啊，赵匡胤他和咱们有什么亲戚啊？嗨，你还不知道，你父临终前给你定了亲，是赵匡胤的胞妹，叫赵美容，现在有他家的玉佩为证，还有庚贴，你可以进京投亲，咱娘俩不就不受穷了吗？娘，当初定亲是赵匡胤有求于我家，现在他是皇上玉帝，用不着我们了，咱们成了老百姓，他能认吗？别忘了那句话，穷在街前无人问，富居深山有远亲呐。孩子，你也别把人情啊看得太薄，你没去见他，怎么知道人家不认呢？咱手里有赵匡胤的玉佩，赵美容的庚贴，实有其事，也不是冒认官亲呐。你就去一趟，他要能认下呢更好，要不认也算你进京开开眼散散心，回头再想别的出路，有病还烂头医呢。哎，进趟京我倒是愿意，可是从山东到汴梁路途遥远，这路费怎么办呢？高夫人伸手在头上摘下根金簪，又把耳朵上戴的金钳子摘下来递给了高怀德。娘，就这两样值钱的东西了，你把它卖了做盘缠。哎呀，娘，要是都卖了你老使什么呢？嗨，别根骨头簪儿，带两个小铜圈不是一样吗？东西有了质无了气，三穷三富过到老没什么。高怀德含着眼泪把首饰变卖了，
买了一身新衣服。

0: 又把钱分为两半，一半给母亲留下，另一半带在身旁。高夫人又给赵匡胤写封信，把庚贴玉佩交给了儿子。娘啊，在家等着，要是认下亲，你再派人接我，要是不认，你可快点回来，别在外边耽误啊。哎，高怀德点头，然后带上枪马和银装锏，辞别母亲，当城上路。一道上，省吃俭用，餐风宿露，日夜兼程，非止一日。这天来到了京城，高怀德一看呢，嘿，不愧是国都，三街六市非常热闹。汴梁有72座花酒馆，36家管弦楼，真是花花世界。他先找个小店房住下，打听一下赵匡胤住在什么地方，他在没在京城。你等他用耳朵这么一扫啊，才知道赵匡胤这个官现在可太大了，是殿前的都检点，皇上的御弟。高怀德有点生气了，哈哈，赵匡胤呐，你的官是哪来的？是我爹拿命给你换的，没有我爹人头，郭威早把你给杀了。现在你官居显位，位列三台，就忘了我们母子，三年来你连个面都不见呢，就冲这个，我非到府上寒碜寒碜你不可。你要敢小瞧我高辉德，我把你家给翻个个。他思思想想，就来到了双龙巷赵我家的门前，一看这片宅院修得太阔了，前边是官厅，后边是住宅，左右带跨院，新修的门楼尤其彩画，粉刷一新，黑油的大门开了半扇，关着半扇，门前铺着汉白玉的台阶，两旁有拴马的装爵，门前呢扫得草刺皆无，凉粉掉在地上都不沾土，大门里外都有人把守，除入车辆和家人进出呢，都从旁边的侧门。高怀德应该到小门那找家人说话，今天呢有点生气，加上他过去在高平关是说一不二啊，除入帅府没走过侧门，多大的官见着他得叫句少爷或者叫少帅。我到你赵匡胤家也不能低气，我是你们家的孤老爷子，你们欠我们家的人情。想到这儿，大模大样甩灯下马，把缰绳拴在了庄爵上，守门的看见可不让，呼啦一下子来了五六个，手提着黑红棍子。你想啊，赵匡胤是皇上的御弟，统领三军，手下的人呢没白丁，说话气儿也粗，嘴也大，冲着高怀德直翻眼皮。哎，干什么的？哎，嘿嘿嘿，这是你拴马的地方吗？哎，高怀德故意问。那么你说我这马应该拴在哪块呢？啊，拴哪呀？你爱拴哪拴哪呀？这个门口可没你地方，接着接着，快走走走！高怀德被说的脸腾就红了。你们横什么？你们赵检点就叫你这么说话吗？
1: 呀呀呀！你还急了？
0: 不这么说话怎么说话？哎，啊，嫌我们横了，我们还给你得做个揖是怎么的？你不是那块料，要是皇上到这儿啊，我们还磕头呢。你没那个能耐，看你那个样子，还往这个门口站，快走！高怀德是强压怒火呀，心想，办正事要紧，别跟这些人置气，他们不知道我们两家事儿，不知者不怪。想着这，平心静气地说，我到这是找赵检点的，请你们到里边回一声，就说来了贵客，叫他大闪一门，头门悬灯，二门挂彩，吹三通，打三通，迎接你们府上的交客，快去。这一说呀，赵府的家人和战堂的官兵都不干了。哎，我说你这怎么说话呢？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啊？看你长得有鼻子有眼睛，精精神神的，不像疯魔呀，冲什么接你呀？你还教课呢，回家教去，这块没人教你，住嘴。我是赵府的孤老爷子，你们敢以小犯上啊？你还是孤老爷子，
1: 我看你是冒认官亲，找我们官姑小姐的便宜，揍他揍他！呼啦一下，六人一拥其上，举起黑红棍子，照着高怀的头上往下就打。高怀德两胳膊左右啪啪一抡，再看这六个人呢，跟下饺子一样噼里啪啦全倒下了。哎哎，你敢打人，是你们惹的，不用你们通报，我自己进去。说完腾腾腾他要往里走，刚要上台阶，哎，就在这阵从里边走出一位年迈的老家人，青衣便帽。再看老人面带慈祥，方才事他全瞧见了，冲着刚刚爬起来的几个人喊，干什么，咱们老爷没少说过，不许给他老得罪朋友，不管谁来都好好招待，你看你们就是不听，老爷回来了还不把你们皮扒下来啊。上次我也说了，我们主人父一辈子一辈的都好交友，你们也该学学，你看你看，我一眼没照看到又得罪了这位公子，你们是怎么回事。
0: 嗯，
1: 可说呢。什么叫可说呀，哼，后退。
0: 是啊，
1: 就这几句话把高怀德的气儿啊给说消了。再看这位老人上下打量高怀德，来到了近前，满脸堆笑，抱拳冰手，哎呀，少壮士，刚才手下人呐多有得罪，我给你赔礼了。我是府上的总管，叫赵安，有话你跟我说，别跟他们生气。您是从哪儿来的？哦，我是山东的，到这投亲，你告诉赵监点，说有个姓高的来找他就行了。赵安一边打量，心里琢磨，山东的亲戚，我们赵监点没听说山东有亲戚啊，这怎么办呢？他既不敢留又不敢慢待，便圆滑地说，啊，对不住，我们检点大人陪皇上到教场阅兵去，天黑才能回来，把您的名姓留下来，一会儿我转告。哦，那就不用了，我去找他。教场在什么地方？老家人把去教场的路线告诉了高怀德，怀德解下马缰绳直奔教场，这才演出一段高怀德出世要大战王天庆。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1:00。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2: 生活。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

0: 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乔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今年乔城区推出巾帼赋能直创未来党建惠民试点项目，以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为服务抓手，为广大居家女性打造免费技能学习、就业对接推荐的一站式帮扶载体，用心用情解决居家宝妈、困难妇女就业难题，助力更多妇女走出家门，实现就地就近稳定就业。作为试点社区，花喜楼街道三元社区把培训机构设置在乔城区世纪英才职业培训学校，培训教室内授课老师通过 PPT 演示、实操示范，同步开展专业技能教学和心理疏导课程，学员们借助婴儿仿真模型认真练习育婴护理实操技能，不少长期居家缺少就业门路的女性在这里学到了一技之长，开启求职新路径。花喜楼街道三元社区居民孙亚平：
2: 之前呢一直在家里想出去工作啊，既没有技术呢，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到合适的岗位啊。社区开展这个巾帼项目，然后在家里呢就能免费上课，不光是学到育婴的这个实操知识，还会给我们做一些心理辅导，缓解我们的这个焦虑。那培训结束之后呢，社区还给我们对接企业招聘会，给我们推荐岗位。
1: 据了解，巾帼赋能直创未来是乔城区2026年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试点项目，由乔城区委社会工作部指导花喜楼街道三元社区依托晚家幸福驿站落地实施。项目派驻三名持证社工长期驻点，联动巾帼志愿者入户走访，半年内为91名居家宝妈、困难妇女建立专属档案，实行一人一策精准帮扶。花喜楼街道三元社区党建专员李威：
3: 我们联合第三方专业机构，结合辖区女性的就业需求定制课程，从入户摸排需求，组织免费技能学习，再到推荐就业，我们建立培训、上岗、回访、复训的闭环帮扶机制。学员上岗之后，社工和志愿者还会持续跟进就业状态，遇到问题及时协调，不让帮扶只停留在课堂上。
1: 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试点项目分阶段开设家政、育婴、短视频等四场技能培训，每场课程配套心理赋能辅导，同时开展志愿者培训，组建信息摸排、就业回访志愿小组，形成社工统筹、志愿助力的服务合力。社区联动企业举办专场招聘会，落实全流程就业跟踪。目前43名参训妇女中已有30人顺利上岗，月薪区间3000至12000元。项目还搭建起社区女性人才库、企业用工资源库，形成标准化可复制的帮扶流程。乔城区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赵露：
4: 我们开展巾帼赋能项目，就是希望帮助更多妇女走出家门，站稳职场。接下来我们将总结三元社区的试点经验，向更多社区推广这套社工加志愿服务的帮扶模式，持续激活巾帼力量，赋能基层治理。
0: 最近打算坐飞机来亳州旅游的游客注意了，你们的专属福利来了。亳州文旅集团为落地旅客送上专属出游福利，游客凭七日内亳州机场到达登机牌即可享受景区免票、游乐体验、温泉康养、住宿购物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切实提升游客出游体验。据了解，本次活动分为免费游玩和优惠游玩两类，其中五大核心景区对落地游客全部免票，包括华佗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道德中宫、魏武祠、陈抟庙。不仅如此，林永城景区的热门蹦极、元宇宙体验项目，大家可以二选一免费玩，不用花一分钱就能体验特色游乐项目。除了免费项目，亳州多个网红景点也推出了专属折扣。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5: 花喜楼曹操地下运动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景区呢，凭七日内的登机牌门票呢，也可以享受五折优惠，还有温泉民宿博品会也推出了相应的优惠。
0: 住宿方面，入住亳州指定特色民宿可享受5-8折优惠。另外，在博品会购买酒水以外的本地伴手礼还能打95折。王延军：
5: 我们希望通过登机牌这个便捷凭证，给落地亳州的游客送上实打实的见面礼，降低呢出游。

0: 成本，带动更多的人深度体验亳州特色文化。
1: 近期，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武大队开展夜间道路交通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电动车非法改装、夜间飙车等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当晚，执勤民警在市区蓝湾夜市附近查获一辆私自非法改装的9号电动摩托车。
2: 开哪来？开这小偷来。
3: 可是他开的车子得需要摸点驾照。
2: 知道
3: 你咋还没了七年。
1: 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武大队卫武中队副中队长赵双龙。
4: 当事人对车辆动力系统进行改装，目的是为了提高车辆的行驶速度。
1: 民警在核查当事人手机时发现，里面存有大量车辆翘头、飙车、玩危险特技的行驶视频。赵双龙：
4: 此类行为严重扰乱夜间道路通行秩序，极易引发交通事故。随后将车辆带回中队，现场对改装部件进行拆除整改。
5: 改装的哪个东西？哪个地方？
6: 电机、后视器。
7: 是这个后来改装的是吧？
5: 对。那车子跑多能跑多快？跑七八十，最快能跑七八十。给他改回原装，可以吧？这需要我们改还是你自己改？
6: 我自己
5: 动手改回原装。
1: 执法民警依法将该车辆带回中队，现场对私自改装的部件进行拆除整改。赵双龙：
4: 依据相关交通法规对该驾驶人作出行政处罚。在此我们提醒大家，切勿对自己的车辆进行私自改装，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8: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来自桥城一线的报道。
10: 下面一起关注来自桥城一线的消息。近年来，桥城区五马镇多举措扎实推进村级光伏电站建设，盘活村内闲置空地，沉睡资源被充分激活，把阳光资源转化为富民资产，破解村集体经济收入薄弱、增收渠道单一难题，为村级发展打造长期稳定的造血引擎。稳增收让服务群众更有底气，全镇18座光伏电站的收益，一头连着村集体发展，一头连着群众民生，收益一部分开发脱贫户、监测户为公益性岗位，让困难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一部分资金用于村内基础设施修缮、人居环境整治、医疗点整治等，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助产业让绿色发展更有朝气，8个行政村针对光伏板下闲置空地，积极动员群众发展蔬菜、中药材等特色种植，合理控制种植高度，预留充足通行和采光空间，实现发电收益加种植收益双向增收，仅板下种植就增加村集体收益20000元。
1: 桥城区官塘镇妇联走进高阳村朝天椒种植地块，组织开展金国科技助农直通车现场农技服务活动。本次活动面向村内女性种植群体，邀约辖区金国致富带头人、辣椒种植大户、留守妇女现场参与授课学习。朝天椒正值挂果关键期，大风暴雨极易造成植株倒伏、田间积涝，诱发疫病、炭疽病等病害，给椒农生产带来不小挑战。活动现场，镇农业技术专家结合本地气候、土壤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开展技术授课，重点围绕朝天椒台风暴雨前后防灾减灾、田间排涝降渍、倒伏植株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控、科学追肥保果等实用技术进行细致讲解，指导大家做好灾害天气防范应对，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损失。理论授课结束后，农技专家与金国志愿者一同走进田间地头，开展1:1实操教学。在朝天椒种植田里，针对农户提出的植株倒伏、雨后烂果、积水沤根、 杂草

0: 防控等现实难题，现场把脉问诊，手把手演示扶苗培土、清沟沥水、病果摘除等操作，给出精准可行的田间管护解决方案。下一步，该镇妇联将持续深耕巾帼科技助农直通车服务品牌，持续丰富农技服务内容，优化线下授课、田间实操指导等服务模式。
1: 为压实小微企业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主体责任，筑牢特色产业安全环保防线，小镇区沙土镇主要领导、分管生态环保工作领导深入沙土镇，对白芍脱皮加工厂开展安全环保一体化专项督查，精准排查整治隐患，规范企业生产经营秩序。督查组深入生产一线，开展靶向检查，重点核查加工车间、物料堆放区、电器及消防设施等关键点位，细致排查设备运行、电路布设、现场作业等安全生产隐患，严把安全生产关口，结合白芍脱皮工序易产生废水、废渣的行业特性，专项督查厂区污水收集、废渣清运、场地保洁等环保举措落实情况，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现场反馈，明确整改标准，限定整改时限，督促企业厉行厉改，闭环消耗，切实补齐生产管理短板。
0: 为传承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切实关心辖区内孤寡老人群体，桥城区花喜楼街道杏花村社区组织党员干部与志愿者开展走访慰问孤寡老人、贴心关怀温暖人心活动，以实际行动向老人们传递温暖与关爱。走访期间，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与老人们亲切交谈，细致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及日常起居，认真倾听老人的心声，并协助整理屋内环境、打扫卫生，同时提醒老人注意季节更替，及时增减衣物，遇到困难可随时联系社区工作人员。一声声温馨的问候，一桩桩细微的时事，让孤寡老人真切感受到来自社区的关怀。
2: 文明新风大家创，移风易俗最时尚。
1: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树新风。

0: 起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身长文明树新风，今天把冰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阴阳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定系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经，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沿街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2: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文明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齐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0: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5: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村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 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
4: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侨城多云，气温25到30度。涡阳、蒙城、利辛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涡阳24度到30度，蒙城24度到29度。

0: 度，利辛24度到29度，风力都是东北风2到3级。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0: 蒙城县创新引进被动式零碳房技术，建成模块化智能菌菇房，走出一条科技赋能多方共赢的发展路子。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阴雨天气压低，心血管患者要当心。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强调，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高度重视作风建设。这些年来，先后开展了整党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我们党始终强调，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回过头来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高度重视抓作风建设，始终高度重视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党精神面貌和作风状况焕然一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保障。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党要继续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就必须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现在我们要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使全党同志牢记并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优良作风把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目标任务和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1: 传统工厂化种植菌菇，前期投入大，入行门槛高，产业想要扩大规模，困难重重。蒙城县创新引进被动式零碳房技术，建成模块化智能菌菇房，借助数字化控制系统，摆脱自然条件束缚，把大型菌菇工厂拆分成小型生产单元，降低创业门槛，走出一条科技赋能多方共赢的发展路子。走进蒙城县智能菌菇工厂森林公园基地，一排排智能菌菇房有序排列，房内多层菌架。

0: 加上平菇、灵芝、长势喜人。安徽宝成智慧农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吕海涛：
1: 我们这个智能菌菇房啊，我们可以栽培的大概有19个品种，其实只要是人工驯化的我们都能栽培。然后我们的主打产品呢是平菇、袖珍菇、金耳、猴头，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仓的灵芝，这叫鹿角灵芝。
0: 和传统大棚种植不一样，智能菌菇房依靠数字化智慧管控平台，营造稳定密闭的生长小环境，菌菇生长不受外界天气干扰，一年四季都能持续生产。工作人员通过电脑、手机就能远程调节舱内各项环境指标，精准满足菌菇生长需求。吕海涛：
1: 这个就是我们智能菌菇房的后台管理系统，完全基于这个数字化的智能化管理的整套系统。通过这个界面，你看我们的智能菌菇房里面的温度、湿度、光照还有二氧化碳浓度全部都实现数字化可控。
0: 蒙城县智能菌菇工厂森林公园基地负责人蔡红林：
2: 以前需要人工去浇水、通风、翻堆，现在只需要我在设备上就会自动的去加湿通风，也不需要全天24小时的值守，在手机上面就能够检测到整个基地的这些方舱的数据。
0: 智能化调控设备搭配舱外发菌、舱内出菇独特生长模式，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生长周期明显缩短，集中采收也能保证菌菇外形整齐、品质稳定。吕海涛：
1: 我们这个平菇的爆发式出菇啊，首先大大降低了整个生产周期，由原来的3到5个月的生产周期呢，降低到我们现在的12天一个轮回，这样就是我们的菌菇的产量大大的提高了。
0: 工作人员介绍，以往建设一座标准化菌菇工厂要投入几千万元，普通农户根本承担不起。蒙城把整套工厂种植体系模块化拆分，打造40平方米左右的小型智能菌菇房，单个舱体投入大幅减少，方便农户低成本发展现代化菌菇种植。吕海涛：
1: 智能菌菇房是类似于迷你的数字化智能菌菇工厂，它把大工厂变成了一个小工厂，每一个智能菌菇房只有42平方，这样类似于化整为零，降低初始投资，这样刚开始的投资呢10几万、20几万就可以把这个用先进设备来生产菌菇的这件事情给完成了。
0: 项目还推出多种合作模式，满足不同农户需求。农户可以自行购买，村集体合伙运营，也能承包菌菇房开展种植。目前试点建设稳步推进，越来越多农户准备加入菌菇产业。现如今蒙城县已经建成6个智慧菌菇产业园，投放493台智能菌菇房，一个标准园区投入1750万元，布设100台智慧菌菇房。按照当前运营模式测算，标准园区一年净利润可达850万元。最近几年，蒙城县以智能菌菇房为着力点，推动农业123产业融合发展。按照产业规划，当地将进一步补齐产业链短板，建设标准化菌棒加工厂，打造蒙城平菇区域公共品牌，同时引进深加工企业，推动产业急剧发展。蒙城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奎耀：
3: 我们将持续打好政策组合圈，为该项目全方位赋能，大力培育蒙城菌菇区域公共品牌。我们将依托这一模式，打造规模化、标准化的菌菇产业集群，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全力打造县域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样板。
4: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多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5: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6: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高利贷可以不还吗？
7: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张帆和李四呢是同事，而且平时关系不错。 张三因为治病向李四借钱，李四便将平时节省下来的存款10万元借给张三。张三向李四出具借条，写明借款期限为6个月，利息是2万。6个月之后呢，李四要求张三归还10万元及约定的利息。张三却说，当初约定的利息过高，不符合法律规定，我按照银行1年期贷款利息还你钱，超过的部分我就不还了。那么张三这么做合法吗？答案是不合法。张三只能拒绝清偿超过合同成立时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部分，对于未超过的部分仍应清偿。根据《国民法典》第680条中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5条明确，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的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啊，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除外。
0: 下面请听防电诈案例，遭遇电诈反骗1800元被拘，遇到骗子能骗回去吗？
8: 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两男子反向骗取境外电诈分子1800余元被行政拘留，引发热议。据了解，周某和袁某无意中看到高薪招聘的招聘信息，周某识破了此为常见的诈骗套路，于是佯装答应对方开出的条件，声称自己还要带一个朋友过去，也要住宿，吃饭为由骗取境外诈骗分子1800余元。遇到骗子能反骗回去吗？一起来看法制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志广律师的专业解读。
9: 遇到诈骗，不应以私利救济，也就是以暴制暴的方式应对犯罪。即使对方是诈骗分子，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反骗骗子钱财，也属于不当行为，严重的可能涉及诈骗犯罪，面临刑事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要认定诈骗犯罪，除了使用欺骗手段，还需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如果行为人只是为了拿回自己被骗的钱财，即使使用了一定的欺骗手段，也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成诈骗犯罪。但是如果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反向获取超过自己被骗数额的钱财，同时主观上对这部分超出数额钱财具有非法占为己有的想法，则可能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数额较大，同样涉嫌诈骗犯罪。本案中，周某和袁某利用虚假信息诱导对方转账，符合诈骗行为的基本要素，但是诈骗的金额没有达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且与普通诈骗相比社会危害性较低，因此警方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现实中遇到诈骗行为，积极寻求警方帮助，避免维权行为触犯相关的法律。
6: 昨天上午，市城市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公共停车位私搭乱建、文明养犬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网友留言反映，在御花园小区，有的业主在公共停车位安装地锁，请城管部门加强管理。桥城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夏启鹤回答说，
10: 这个公共区域是不允许私人占用停车锁的，然后如果说下线以后，我们会安排辖区队去核实，如果说真正存在这种情况，我们会把这个锁进行拆除。
6: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小区邻居养狗，狗随处大小便，很是烦人，不知道该向哪个部门投诉。市城市管理局市容环卫中心负责人张雨露回答说，
11: 播州市治理这个养犬问题，主要依据的是播州市文明养犬办法。关于文明养犬办法，就是在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遛狗不牵绳的问题，这个是由公安部门来主要负责。第二个就是养狗随地大小便影响拒捕改正、影响市容的问题，这个是由我们城市管理部门来执法。然后关于这个养狗办理这个登记的问题，是由这个农业农村部门他和公安部门他们根据分工来负责这个养犬登记。然后再一个就是把眼前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啊，我们社区啊，包括其他这个公共管理机构都有劝导的义务，如果有具体的位置或者具体的情况，建议直接反映一下，我们到现场去看，通过这一个点来带动周边的治理。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别让垃圾回错家。
1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 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
1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14: 健康小贴士，
6: 连续的阴雨天，气压忽高忽低，气温上上下下，就像给咱的心血管上紧箍咒，血压不稳，心脏超负荷，心梗、心绞痛这些急症最容易找上门。家里有老人，有心血管病、老毛病的，可得格外留意。不少人都纳闷，平时心脏好好的，怎么一到阴雨天就爱出毛病？这病根啊，就是在气压上。气压变化对普通人没啥，但对血管里有斑块、动脉硬化的人来说，那可是定时炸弹。亳州新华医院院长、内科主任医师宋克义：
15: 从气象学上来说呢，它就是一个高压气旋。这个突然的台风来袭的时候呢，这个气压在短时间内可以出现这个剧烈的波动。我们人体呢，可以感受到这个我们的自身这个血管压力感受系统。可以感受到这个来自于这个自然界的这刺激，血压一定会跟着你忽高忽低，我们的心率、心跳会加快，心脏负荷可以瞬间拉满。对于血管有斑块的人来说，也就是说我们动脉硬化的病人来说呢，这个血管呢，由于受到这个痉挛的作用呢，又既出现痉挛过后，又容易出现斑块的破裂，血栓呢就容易形成，因此来说呢，就容易诱发心梗。
6: 除了气压骤变，这段时间的气温突然下降，也会让原本脆弱的血管斑块出现脱落、破裂、堵塞冠状动脉，最终导致心脑血管的发病。宋克义：
15: 有气温短时间有骤降，这个来讲你也可能我们人体的这个你血管的这个你感受压力感受系统也可以受到剧烈的这个波动。我们可以使我们的血管来讲，人体血管就是反复的收缩扩张，血管的这个壁的压力你突然骤增，斑块也容易出现破裂，形成血栓，堵塞冠状动脉，引发急性的血管事件。
6: 医生提醒，心梗发作前身体会报警，下面这些信号千万别硬扛，得赶紧上医院。宋克义：
15: 当我们出现胸痛、胸闷，这个持续数分钟不缓解或者反复加重，或者是出现牙疼、颈部疼痛、胸前肌疼痛，而且疼痛如果向前臂放射、向肩背部放射的时候来讲呢，我们要考虑可能出现这个急性的心绞痛或者心梗。这个时候来讲呢，有胸闷，还有冷汗、恶心，甚至呼吸困难、头晕，甚至晕厥。这个时候来讲你就要考虑哈，有心梗发作的这种可能了。
6: 还有一种心梗最危险，就是不疼的心梗，老年人、女同志、糖尿病患者最容易中招。这类心梗症状隐蔽，没明显胸痛，常被当成胃病累着了，一拖就耽误大事。宋克义：
15: 尤其是有基础病的这个老年患者，他有时候来讲你可能不容易出现这个胸痛，或者是我们说的是非无痛性心梗，也可能只是心口有点发紧、紧迫感或者烧灼感，甚至有这个上腹胀、胃痛，或者是像我们说的反复的这个反酸或者消化不良的症状，有可能你被误认为你可能是胃病，或者是劳累，或者是这个是胃溃疡、胃疼。这个来讲你可能掩盖了这个心梗的可能。
6: 阴雨天气压气温波动大，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期。再次提醒大伙，尤其是有三高、血管斑块、心脏病基础的人群，平时要做好监测，减少户外，规律作息。 记住心梗的各类预警信号，早发现早救治。
4: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16: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17: 你愿意嫁给我吗？
16: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17: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6: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食物的声音》。
18: 老伴儿，歇会儿，擦擦汗再锄地。
19: 嘿嘿，不累，不累。
20: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21: 我家收成挺好的。
22: 哎，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20: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13: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6: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0: 亳州本土乡村栏目走进农家本周日重磅开播，栏目聚焦本土乡村百态，讲述田间烟火故事。本期内容亮点纷呈。
6: 玉米想要实现高产，除优选品种、科学水肥，栽种间距同样关键。桥城区种粮大户推广玉米宽窄行种植新模式，依靠一宽一窄科学行距实现增产增收。
0: 暴雨台风过后，菜地一积水，蔬菜倒伏，大棚受损，病虫害高发。农技人员带来简易实用的蔬菜灾后管护技巧，助力农户减少损失。
6: 桥城区魏岗镇前瑞村村干部开启线上直播，群众不用往返村委，手机上就能咨询政策、办理事项，办事更加便捷高效。播出时间：农村频道首播周日18:30，重播周日22点，周一7点，周一12:30，周二12:30。综合频道周日20点、21:05、22:45。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4: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6: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2: 我是一个3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24: 老板，给我拿瓶水。
12: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怎么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25: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12: 别踢我，我想回家。
26: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1: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2: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0: 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每个人都有需求和愿望，但是资源、空间与时间却是有限的。只有有序和规范的行为方式，才能让每个人的需求获得满足。这就是文明的意义。
5: 举手之劳，落于实处。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人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以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3: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6: 亳州骨科医院、
3: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寒风热线。
6: 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9: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0: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3: 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0: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风寒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我们来关注下一周盘点。
12: 一周盘点，
11: 本周共有5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本周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本周二市教育局，本周三市生态环境局，本周四农业银行亳州分行，本周五市城市管理局。正风寒风热线每天的直播时间是早上的7:40到8:20，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71。
13: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1: 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时，听众朋友和群众反映问题比较集中的办理情况的一些问题以及热点问题。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食品生产安全监督管理科。那当前呢，我市治理制售假劣肉制品的问题主要有哪些做法，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本次治理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行动，坚持问题导向，全程监管，严打重处，标本兼治。主要做法呢，涵盖为五个强化，五个到位。一是强化重点管控，排查整治到位，聚焦肉制品的生产企业、小作坊、农村集市、第三方冷库、网络店铺、学校食堂、火锅、烧烤，包括这个火锅的这个还有烧烤啊，以及炉菜店，还有呢就是外卖商户等等的重点点位。紧盯来源不明、检疫不合格、肉源性造假、掺杂食假、两超一非、虚假标注等突出问题，实现全领域、全环节，包括全覆盖排查整治。第二呢，就是强化线索的排查、检验监测到位，坚持全面查、重点查、随机查相结合，开展常态化的监督检查和暗访督查，实施专项抽查100批次，重点打击这个源性造假、非法添加等问题，每季度开展网络交易监测，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问题线索，闭环管理。第三就是强化执法办案，严打重处到位，综合运用食品安全等法律法规，坚持追根溯源、全链条打击，对重大案件实行提及办理、挂牌督办，加强与公安、农业农村等部门联合执法，深化跨区域协作，形成强大执法震慑。第四呢，就是强化教育引导，落实责任到位，通过提醒告诫、行政约谈、发放告知书等方式，督促经营主体自查自纠，组织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开展监管人员和从业人员培训，推动守法经营、规范经营意识全面提升。五是强化长效建设，常态治理到位，建立每月风险会商机制，及时研判风险，破解难题，鼓励基层创新监管模式，推广有效做法，支持检验技术研究，提升溯源打假能力，畅通12315等举报的渠道，强化核查处置，按规定落实奖励政策，构建社会共治格局。消费建议选择正规的途径就包括渠道，保留凭证，不要盲目的囤货，收货检查有无异常发热或者是异味，发现质量问题要拨打12315。所以呢也请大家呢多留一份心，就是你平时多留意一些，就会多一份安全。

0: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二市教育局上线时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随迁子女入学、义务教育、普通高中转学、课后服务和学籍管理等问题。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随迁子女入学政策问题。随迁子女呢，按照安徽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办法要求，适龄儿童少年法定监护人持本地有效居住证6个月及以上的，向属地教育部门提出入学申请，由属地教育部门统筹安排入学。义务教育学校学生转学问题，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因法定监护人工作调动、户籍以及家庭住址变动或者其他正当理由需要转学的，由学生或者是法定监护人提出申请，经过转入和转出学校同意并报属地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后，方可办理转学手续。高中学籍在外地想要转回亳州的问题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根据相关文件精神，跨省或者是跨市转学的，需由家长或学生监护人向所在学校书面申请，经转出转入学校同意，并由转出转入地市级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转学。转入省市级示范高中，需要按照同级示范学校方可互转的原则，转出的学校是省或者是市级示范高中，转入地的同级示范高中班级有空额的情况下可以接收。我们来关注一下家长们比较关心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阳光分班啊。阳光分班的具体内容，比如说阳光分班的目的、范围、原则，我们来关注哈。那自去年开始呢，全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含民办学校起始年级、小学一年级初中三年级全面实施阳光分班，主要目的呢就是推动班级生源分配的均衡和师资的配置均衡，营造公平有序和谐健康的教育环境，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满意度。阳光分班实施过程当中坚持的原则，一呢是坚持全员纳入原则，严格依法依规组织实施，坚持全员参与，应编尽编，所有义务教育阶段新生呢均实行阳光分班，严禁任何形式的重点班、快慢班。二呢是坚持随机分班的原则，分班呢可有县级教育行政部门集中进行，也可有学校在监督的之下现场组织，通过电脑现场派位，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提升阳光分班的透明度、可信度与满意度。四呢是坚持公开公平的原则，纪检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代表现场监督，并全程录像或者是拍照存档，确保做到方案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监督。我们来关注一下阳光分班的班级学生的调整问题。编班结束之后啊，就是结果出来之后的话，不得重新的编班或者是调换学生，因为特殊的情况确实需要调整的，学校呢需要制定调整方案，并报县区教育主管部门同意。对未按照本方案要求进行阳光分班的学校，追究其书记、校长的职责。民办学校违规分班，将核减其招生计划。那关于权力推动中小学上好体育课，这个也是很多家长比较关注的问题。那根据相关的实施方案，目前呢将开齐开足教育课程作为刚性要求，义务教育学校呢是每天一节体育课，全面推行15分钟小课间，每天上下午各组织一次30分钟的大课间体育活动，保障中小学学生每天综合体育的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 让学生头上有汗，眼里有光，脚下有力。同时呢，组织足球、篮球、排球等中小学生联赛，激发中小学生的运动热情。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家长比较关心的关于资助相关方面的问题哈。小孩在上幼儿园时可以享受哪些资助政策？第一呢，是政府资助，对经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特别是建档立卡家庭的儿童、低保家庭儿童、特困救助供养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进行资助。那资助的标准是政府资助不低于每生每年800元，县域内统一按学期进行发放，每学期不低于每生400元。第二呢，就是园内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还可以享受园内资助，幼儿园从事业收入中提取3%至5%比例的经费，民办幼儿园提取不少于5%，用于减免收费，提供特殊困难补助等。除此之外呢，像上小学呀、初中，包括普通高中，还有中等职业学校啊，都是有一些减免政策的啊。
0: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

好，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市生态环境局上线时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请问排污单位领取排污许可证以后还需要做哪些工作？来关注回复啊，并不是领取了证书就一劳永逸，它只是合法排污的开始。排污单位在领取到排污许可证以后还要做以下的工作。第一呢，就是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做到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第二呢，就是建设规范化污染物的排放口，并设置标示牌。第三呢，是依法开展自行检测，并保存原始的监测记录，原始监测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5年。第四呢，就是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应当依法安装使用包括维护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第五，就是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格式、内容和频次，如实记录主要生产设施、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以及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量。环境管理台账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5年。第六，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内容、频次和时间要求，向审批部门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如实报告排污污染物排放的行为、排放浓度、排放量等。第七，如实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公开污染物排放的信息。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空气质量问题哈，因为夏季影响空气质量的污染物主要是臭氧。那么今年主管部门是生态环境局，对于臭氧的措施包括公众如何做好防护采取的措施，一是呢统筹谋划臭氧的管控措施制定了相应的工作方案，全面部署管控四个方面近20项任务。第二呢就是联合市商务局等相关的部门印发了倡议书，鼓励全市加油站实施是错峰的装卸油，规范油气回收操作，推行夜间加油的优惠政策，鼓励错峰消费。第三呢是开展相应的专项治理，督促519家企业完成活性炭更换。那么另外的话截止到这个6月份吧，我市臭氧平均浓度是144.6微克每立方米，同比是下降11.6%，那下降幅度居全市全省第四位。臭氧的这个污染天数是7天，同比是减少15%。那么公众如何做好个人的防护措施呢？好，首先在室外臭氧浓度高的地方，你要减少户外。包括你外出这样的活动，特别是老年人、儿童，或者是已经患有呼吸或者是心血系统疾病的人群。第二呢，适宜的时候呀，开窗通风，选择在早晚空气质量较好的时候进行室内通风，其余时间尽量要关闭窗户。外出的时候呢，敏感人群需要做好防护，比如说佩戴帽子呀、眼睛啊等等防护的作品产品。那第四方面就是增加体育锻炼了，要提高身体素质，增强免疫力，可适当的减轻臭氧对上呼吸道的这个损伤。第五呢，是在城区大气臭氧污染较重的时候啊，城区郊区的这个臭氧浓度要比城区高。那么且部分呢是针对植物啊，也会释放一定的这个臭氧，因此在城区大气臭氧浓度高的日子，大家呢就不要选择去郊区了。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匿名的群众就说呢，古城镇李庄的养牛户经常把这个牛粪啊运到他们村的路边堆放，搞得臭气熏天啊，这都是他们偷偷运来的，影响生活，请调查。来关注一下回复哈，根据相关的规定啊，合作社因种植户向其索要牛粪用于耕地，使牛粪运送到种植户在该合作社这个外北侧300米、向东200米、250米没有这个防渗措施的玉米地和空地上露天堆放，但是牛粪未完全按照无害化处置的要求进行处置，部分牛粪渗出的液体渗入了地面，现场要求合作社对于清理牛粪进行无害化的处置，现在牛粪已经清理走。好，以上呢就是本周的上线情况，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1: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我们来关注有一位朱先生，他说呢，去年因为脑梗导致自己双腿不能走路了，必须要借助双拐，从今年1月份就开始申请办理残疾人证，说是不符合条件，后来5月份又去贵阳县人民医院，他们说要等到7月份，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自己这种情况是不能办理吗？我们来关注一下朱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3: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4: 没有。
3: 贵阳县残联呢？
4: 没有。
3: 您现在办理残疾证了吗？
4: 办了。
3: 办理成功了吗？
4: 成功了，我正在去北京第二次鉴定。
3: 申请第二次鉴定是吧？
4: 对。
3: 哦。
4: 对我的级别不认可。
3: 哦，对您的级别不认可。
4: 对。
3: 我这边贵阳县残联他们说已经和您取得联系，贵阳县也已经为您入户办理了肢体四级残疾证，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对，我对我自己不认可。
3: 哦，您认为可能自己符合更高级别的这个残疾等级是吧？
4: 对。
3: 哦，行行，您现在已经提出重新鉴定了。
4: 提出了。
3: 哦，行行，那您这样，到时候您先去重新鉴定，如果说到时候再需要的话，您再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4: 好好好。
3: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再见，杨姐。
3: 哎，不客气啊，再见。
0: 各位听众，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我们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好，各位听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李建华的传中禁区六三个点，头球攻门。哎
2: 呀，会不会踢球啊？真笨，
3: 真笨。
4: 宝宝来吃饭啦！
5: 妈，跟您说多少次了，宝宝的饭里不要放盐，真糊涂，
3: 真糊涂。
2: 我说你真是个常有理啊，你怎么不去啊？
5: 说话这么冲，有病吧你？
3: 哎，你有病。
6: 文明礼仪，言传身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7: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8: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7: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哎
9: 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7: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8: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7: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

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调度时空，真诚服务博州百姓。观众朋友，海陆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的直播或点播，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14号上午，大型系列微短剧《一代博商上海篇·颐和园》和《飞越蓝海》开机仪式在博州耀都剧场圆满举行。两部剧集以真实创业故事为创作基础，展现新时代博商锐意进取、逐梦奋进的精神。
2: 开机大吉！
3: 本次开机的两部微短剧均以上海优秀博商的真实创业经历为原型，讲述博州创业者扎根上海、攻坚克难、创业立业的奋斗故事。剧情朴实接地气，充满正能量，对广大追梦创业的年轻人具有很好的激励和引导作用。
4: 那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影视协会和这个戏曲家协会呢，能用新的这种新媒体的手段，以微短剧的形式，把从我们本土走出来的成功的博州的商人的这些精神，用镜头来展示出来，激励现在的年轻人。一代博商上海篇的微短剧拍摄过程中间呢，会大量的嵌入我们博州的文化元素、本土元素，这样的话在网上进行播放，让更多的观众，特别是全国其他地方的观众，足不出户通过手机就能够了解我们博州。
3: 下一步，相关部门将全力做好拍摄保障工作，深耕本土文化。

0: 资源。主创团队也表示，将用心打磨剧情和镜头，打造有温度、接地气的精品短剧，生动讲好新时代博商奋斗故事。
1: 我们呢计划呢通过两三个月的时间能够把片子能够拍摄完成，计划能在很多那个就是微短剧的平台，比如像红果呀、红果短剧啊，还有这个抖音短剧啊，以及反正各个平台吧，就是短剧平台进行播放。
2: 哎，我作为颐和园的一个原型啊，看到这自己的啊这个创业啊拍成短剧，我心里非常感动。拍摄完之后呢，我会把这个元素啊，很多这个发给我们啊，这个朋友啊，发给认识的人，周周的转发出去。
3: 在咱们亳州，旅游正变得不一样，走进景区，不光能看，还能听，能玩，还能入戏呢。今年以来呢，亳州文旅深挖曹魏文化、中医药文化资源，在各大景区推出常态化演绎活动，让游客从走马观花变成沉浸体验。截至目前，累计上演各类演绎活动1000多场。
4: 晚上8点，华都百草园景区的大型实景演出《曹操》准时开演，近200名演员在声光电配合下，把三国故事搬上舞台，台下1000余个座位几乎坐满了人。70分钟的演出，观众掌声不断。
5: 曹操这个人物大家都知道，但是通过实景演出呈现出来，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让人非常有代入感。
4: 不只是晚上的大型演出，白天景区同样好戏连台。在花戏楼，游客可以跟装扮成历史人物的演员现场互动，边走边看边入戏。曹操地下运兵道里，沉浸式美食互动剧《魏王的宴》场场爆满。华族庵推出的神医问诊剧本游，让游客在游戏中认识中药材，了解中医文化。
6: 我们引导景区结合各自的特色呢，打造演艺产品。目前文旅集团旗下10余个景区呢，有了常态化的演出，游客的平均游览时长呢，从过去的1个多小时延长到现在的2个半小时以上。
4: 据了解，截至目前，文旅集团旗下景区今年已累计上演各类演艺活动1000多场，接待游客430万人次，同比增长68.63%，游客留下来了，消费也跟着上来了。今年亳州文旅夜间游客占比从过去的18%提升到45%，特色文创产品销售增长了3倍多，郭河夜游、中医药体验等新项目成了热门打卡点。
3: 从看景到入戏，从过境到过夜，亳州正用一场场好戏让沉睡的历史文化活起来，也让文旅消费活起来。好，来看下条消息。咱们乡下呀，藏着很多地道的宝藏美食。最近呢，翘城区18里镇蒋李庄的黄桃迎来了成熟期。听说啊，那里的黄桃熟透了。咱们的记者摩哥杨刚也特意的专程赶了过去，实地采摘尝鲜，帮我们的粉丝先来看一看这桃子的品质啊，到底如何？
7: 地里熟啥我吃啥。大家好，我是摩哥。这个咱又下乡了，这个来到了咱翘城区的18里镇的蒋李庄，听说这里边的黄桃种的不孬。走，再尝尝去。你好，小何。
8: 哎，莫哥来了吗？
7: 来了来了。
8: 好呀好呀。
7: 小何，我看咱这桃园可不小哈。
8: 哦，是的，是的，咱这桃园有50多亩嘞，120个品种嘞。
9: 从端午节一直到9月中下旬，咱陆陆续续一直有桃子来过关，可以采摘。
7: 也就是说，中间是不断有桃子嘞。
9: 哎，对，是的，是的。咱能成这个黄桃，是从8月初就可以过来采摘了，一直可以采摘到15天左右。
7: 小何，我看咱这个桃子长得俊，咋种出来的呢？
9: 我们主要以食大豆菌肥、养分有机肥为主，所以说它果面长得特别好看。你看咱的卖相好，颜值高。
7: 咱这个桃子都搁哪个卖呢？都是？
9: 啊，可以这么说，我们桃一不批发，2不走电商，搁园子里边都卖完了。
7: 这夸半天了，这个桃但你口感咋样呢？
9: 莫哥别急，走，我带你出去，咱细细尝尝去。
7: 走走走走走。
9: 来，莫哥尝尝吧。
7: 好。看这个桃吗？黄嫩的，胡子还小。来尝一口。非常脆，非常甜，桃香味浓得很啊。都是这个味儿，咱亳州人自己的味道，真得劲啊。
3: 公租房是重要的住房惠民保障，翘城区持续规范公租房准入管理，优化申办服务流程，让惠民政策公开透明，全力实现住房保障应保尽保，精准覆盖。
4: 桥城区公租房保障范围精准聚焦三大重点群体，涵盖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0: 新就业无房职工以及城区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所有申请对象需满足统一基础准入条件，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在城区内无自有住房，同时无商铺、厂房等经营性房产。针对三类保障人群，分别设置差异化、精细化准入标准，分类施策，精准保障，切实把安居红利精准送到刚需群众手中。
1: 城镇中低收入家庭要求家庭成员至少一人具有城区户籍，家庭人均收入不得超过2913元，住房面积不得超过18平，且家庭成员无机动车辆，无工商营业执照。新就业无房职工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35周岁以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连续缴纳社保6个月以上职工养老保险。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要和单位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连续缴纳6个月职工养老保险，城区无房，且可申请公租房住房保障。
0: 在细化准入标准、精准筛查保障对象的基础上，桥城区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搭建线上线下双向办事通道。城区32个社区全部设立受理代办点位。
1: 申请方式，大家可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或线下政务大厅窗口咨询提交申请。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可去所在社区申请提交资料。
2: 今天上午，市城市管理局上线政风行服热线，就群众关心的公共停车位、四大乱建、文明养犬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内容。
0: 节目中，一位网友留言反映，在御花园小区，有的业主呢在公共停车位安装地锁，请城管部门加强管理。
3: 这个公共区域是不允许私人占用停车所的，然后如果说下线以后，我们会安排辖区队去核实，如果说真是存在这种情况，我们会把这个锁进行拆除。
0: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小区邻居养狗，狗随处大小便，很是烦人，不知道该向哪个部门投诉。
4: 播州市治理这个养犬问题，主要依据的是播州市文明养犬办法。关于文明养犬办法，就是在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遛狗不牵绳的问题，这个是由公安部门来主要负责。第二个就是养狗随地大小便，影响市拒捕改正、影响市容的问题，这个是由我们城市管理部门来执法。然后关于这个养狗办理这个登记的问题，是由这个农业农村部门他和公安部门他们根据分工来负责这个养犬登记。然后再一个就是关于养犬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啊，我们社区啊，包括其他这个公共管理机构都有劝导的义务。如果有具体的位置或者具体的情况，建议直接反映一下，我们到现场去看，通过这一个点来带动周边的治理。
2: 时空真诚服务博州百姓，观众朋友欢迎回来。给理想插上翅膀特别报道，今天呢带着大家认识一位在逆境中奋力追梦的女孩，寒窗苦读10余载，成功考取西南政法大学，用一纸录取通知书为家庭点亮了前行希望。
5: 18岁的杨小轩今年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西南政法大学，10余年的寒窗苦读在今年夏天结出了硕果。
6: 妈开心开心，就是觉得我挣了口气。
5: 杨小轩成长在离异家庭，3岁时父母离异，从此与姐姐一同跟随母亲生活。家中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母亲常年四处打零工，靠亲戚帮忙和微薄收入供姐妹俩读书，常年操劳。母亲的辛苦，杨小轩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6: 看到她很辛苦，就是什么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扛，就是再加上他身体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就甚至前几年反正就是瘦得很冷，看到他那时候也会觉得很心疼他。
5: 体谅母亲赚钱不易，杨小轩生活处处节俭，从不主动向家里索要生活费，能省则省。高考结束后，他没有在家休息，主动做起家教，利用暑假时间赚取收入补贴家用，尽力分担母亲的经济压力。
6: 有的时候感觉问我妈要钱就是一种内心上过不去那种，就是从小到大我给我姐都是这样的，就一般就是尽量能不要钱就不要钱，就是能省就省的那种。
5: 如今姐姐就读于蚌埠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依靠助学贷款延续学业，母子三人在平凡日子里彼此支撑。 在杨小轩心中始终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努力学习，唯有学习才是自己最好的出路。
6: 我学习就会有一个奔头，就是说到最后我想着，就是说我如果上出来了，然后我到时候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我就可以把阿妈就是说安顿得很好。然后
5: 艰难的生活没有磨灭姐妹俩向上的志气，她们彼此鼓励，各自奔赴心中理想。姐姐立志成为救死扶伤的医生，杨小轩梦想成为一名守护公平正义的律师。面对眼前的困苦，杨小轩始终满怀信心，坚信努力终有回报。
6: 只要努力，就一定肯定是会有好的收获的。无论现在当下再苦再累，我姐姐会成为医生，然后我也会成为一名律师，然后我相信我妈妈，我家的生活一定会好起来的。再等3、4年，我就可以支撑这个家了。我觉得我到时候有那个能力了，就是让我妈不再那么辛苦了。
2: 3年前，亳州市人民医院的30余名新入职医护人员亲手写下给未来自己的心愿信笺，封存青涩期许，立下行医誓言。3年时光淬炼成长，在第8个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我们重新开箱这份时光记忆，回访在岗青年医者，一同见证当年的初心誓言是否如约兑现。
7: 3年前，有30多位新员工在入职时写下了一封信，写给未来的自己，就是我手上的这些。三载生根，你好，3年前的自己。今天带大家认识3年前的新进员工，烧伤整形科的谢永新。事隔3年，再次看到自己刚入职时写下的心愿纸条，第一眼是什么感受？
8: 啊，我先看一下。
7: 好的。你要不念给大家听一听吧，看看当年怎么写的。
8: 3年前新入医院，我写下了3年以后的愿景，希望3年以后我能很好掌握烧伤整形科诊疗操作，基于临床工作之外，科研能力也有一定提升，并努力评为新兴人才，顺利评上主治医生职称。回看3年前自己写下的愿景，大部分还都比较圆满的实现了，主治医师也是顺利通过了考试，然后对于我们烧伤整形科的基本诊疗操作，现在也能够熟练的掌握，在科里面科主任还有各个科老师的带领下，只是新兴人才暂时还是没有评上，但我也会继续努力，希望以后能够评上新兴人才。刚开始步入临床工作，自己独立值班、独立管床的时候，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比较担心，然后自己内心担心的话，压力比较大一点。但是有科里面的老师们带领，慢慢也就比较适应了这种工作。最大的改变，应该就是经过3年的学习和努力之外，然后现在能够很从容的去应对就是自己科室的这种工作，然后面对病人能够。很自信的去给他们带来治疗。
7: 那如果让你对3年前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各说一句话，你想说什么？
8: 3年前的自己想对他说，你可以的。3年后的自己说，你要更加努力。
7: 今年医师节，你想对坚守在临床的自己说什么一句话？和同胞们也可以说。
8: 就希望大家能够扎根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继续努力，然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吧。
7: 这是个种子卡，里面有小种子，你把它埋进土里，许下自己的心愿，期待它的发芽。
8: 谢谢。
2: 不管是办公室办公、居家休息，还是开车出行，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啊，成了多数人的常态。但很多人不知道，长时间的吹空调暗藏着健康隐患。不少市民朋友频繁地出现脖子僵硬、后背发沉、肩颈酸痛的情况，这并非是普通疲劳，而是空调直吹伤了肩颈。
9: 近期各大医院骨科、康复科接诊的肩颈不适患者数量大幅上涨，其中青年占比较高。很多人在出现肩颈酸胀、身体僵硬的症状后，都误以为只是日常劳累导致的小问题，殊不知冷风直吹会让寒气直接侵入肩颈经络，造成气血循环不畅。
10: 长期吹空调的人，肩颈酸痛、后背僵硬千万别不当回事，时间久了就会出现脖子僵硬、肩背酸痛、抬手费劲，甚至头晕、后背发沉，这是典型的空调寒性肩颈病。很多人以为揉揉就好，其实反复受凉、拖延不治，就会变成顽固的肩颈劳损，常年反复发作。
9: 据了解，空调寒性肩颈病区别于劳动劳损型肩颈问题，核心诱因是寒气入侵，而非单纯的肌肉劳累。正因为发病原因特殊，很多人日常的缓解方式反而会加重病情。生活中不少市民肩颈不适时会选择暴力按摩、大力揉捏，或是猛地扭动脖子拉伸。这些错误操作不仅无法驱散寒气缓解症状，还可能加重肩颈损伤。
10: 提醒大家，肩颈最怕冷风直吹，出现酸痛僵硬不要暴力按摩，不要猛扭脖子，夏季护好肩颈，少吹直风，别让空调小病拖成长期慢病。
2: 一位男子半夜三更不睡觉，张贴涉黄小广告。近日呢，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精准研判，闪电出击，侦破一起非法张贴涉黄电诈引流小卡片的案件，一名违法嫌疑人落入法网。
9: 8月6号，西宜派出所民警接警称，在辖区某小区有人张贴涉黄小广告。
11: 我们立即开展工作，迅速锁定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及活动轨迹。
12: 停下，过来，给我，下来了。
13: 管得了，那说，
14: 解释。
9: 八月8号凌晨，民警迅速出击，成功将嫌疑人王某抓获，并当场查获部分未张贴的卡片以及便携打印机、打印贴纸等作案工具。
15: 张建模，苏总，
16: 港女人，
13: 丢了，没了。
15: 这成功吗？
16: 首先干过吗？
13: 没有，干腻了。
11: 经过调查，该男子在深夜时段专挑沿路停放的电动车进行张贴涉黄小卡片，这些小卡片其实是电信网络诈骗的一种引流套路。
9: 这些小卡片上印有露骨的语言和不明网址链接，看似是低俗露骨的桃色诱惑，实则是精心布局的诈骗陷阱。
13: 哥有啥抓紧有啥
14: 铁里用啊
13: 结账多少钱
14: 铁里用吗？
9: 嫌疑人对其张贴小卡片牟利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街头散落的非法小广告，其背后往往暗藏诈骗、涉黄等违法犯罪的层层陷阱，每一次扫码、每一次联系都可能导致财产受损、信息外泄，甚至陷入违法犯罪的被动境地。请自觉抵制，主动举报，共同维护社会安全。
2: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要的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的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海璐，再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道生医，救死扶伤，医道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这天，机灵猴和笨笨鸡来找倒霉鹰一起玩。
6: 你俩可真会干饭点儿，正好尝尝我买的自热小火锅。
7: 倒霉鹰，你是要在帐篷里吃吗？
6: 对呀，看我还在帐篷里装了投影，一边吃火锅一边看电影。
8: 这小火锅的发热包上写的啥呀？主要成分氧化钙、碳酸氢钠。
7: 哦，就是咱们平常说的生石灰和小苏打，这些成分啊，和水发生反应会发热，之后还会产生氢气。哎，这帐篷又闷又小，万一遇上点小火花，很容易氢气爆炸的。
8: 啊，那咱还是出去吃吧。
6: 对对对，出去吃。啊，不对不对，机灵猴，我可不是鸡，我是老鹰，老鹰。
0: 提醒您，自热火锅虽方便，安全使用，防意外。
9: 我是一粒种子，深埋数千年，一朝破土，只为见证文明延续，播撒生命希望。
10: 这个呢，就是我们三星堆遗址的浮选出来的碳化植物种子，这也说明了在那个时候三星堆遗址怕是处于一个高等级的聚落。
11: 我是一粒种子，历经2000多年洗礼，长成一片翠柏，用生命守护巴山蜀水，看绿水长青，青山常在。
12: 古蜀道两侧现存20000余棵古柏，最高树龄达2300年，参天古木从秦朝开始种植。
9: 我也是一粒种子，被东坡居士种在泥土里，孕育千古风流，在历史长河中恣意生长，风骨挺拔依旧。
13: 大家看这里，900多年前苏东坡打破了文人不是农耕的世俗偏见，在农业水利上也很有造诣。
9: 一粒粒文明种子
11: 穿越沧海桑田，
9: 讲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无尽故事。
11: 我们不忘本来，
9: 守护这一粒粒种子，我们出力奋发，播种新的种子，让文化自信愈加根深叶茂，让文化血脉奔涌于新时代的江河。

0: 慈眉，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2: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3: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2: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4: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5: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6: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2: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7: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8: 没问题，如果部队勤献短了。
9: 哦，是阿凡子大叔。
10: 哎呀，勤献就一根了，没法弹了。
8: 单线弹不了曲，独木撑不了林呐、啊。人心不齐就没有力量，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就过不上好日子。
11: 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2: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3: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12: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14: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15: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14: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15: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14: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

0: 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1: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2: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4: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0: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65集。近些日子，惠游一直躲在自己屋里做鞋。邹图氏每次差人叫他吃饭，他都说不饿，一直等到饿得饥肠辘辘时，他才去厨房随便吃点剩菜剩饭。这天下午，邹图氏来到惠游房间，见他已经做了好几双布鞋，邹图氏拿起一双看了看，说：“
11: 妹妹的手真巧啊。”
10: 惠游幽怨地笑笑道：“
11: 嫂子取笑了，巧手做的鞋会不合人家的脚吗？”
10: 邹图氏明白他话指何方，笑着说：“
11: 你就别去计较方南的话了，他呀还不是口是心非。”
10: 惠游不语，又低头做起鞋来。邹图氏歉疚地道：“
11: 妹子别生嫂子的气了，嫂子也是有口无心。”
10: 惠游放下鞋，动情地说：“
11: 惠游哪有生嫂子气的份儿？”
10: 他叹了一口气：“
11: 惠游明白，家里人都有个解不开的结，这段日子也真是太难为大家了。”
10: 邹图氏欲言又止，他摇摇头说：“
11: 不提以前的事儿，老爷说得好，你就是咱家的人，咱们一家人就应该相亲相爱，互相关心才对。”
10: 惠游先还努力忍着，听了这话，他忍不住伏在邹图氏的肩头痛哭起来。邹图氏用手抚摸着他的背：“
11: 傻妹子，你也不小了，方南哪样不好，怎么就看不上他？”
10: 惠游哭得愈发伤心。邹图氏悠悠地道：“
11: 你要实在看不上他，咱就脱媒给你找个好人家。”
10: 惠游顿时止住哭声，霍地站起来说：“
11: 嫂子原来是在想法子赶我走。”
10: 邹图氏一惊，连忙捂着自己的嘴，半晌说不出话来。惠游哭得更加伤心：“
11: 我走，我自己会走，不用你们赶。
10: 邹图氏一急，话也说不利索了。
11: 哎，妹子，嫂子不是这意思，嫂子是想，你二哥说，哎呀，我们绝不是想赶你走。
10: 惠由一把将泪抹干，拿起鞋坐了起来。
11: 我知道，二哥和嫂子都是想让我早点离开这个家。
10: 邹图氏用手按按激跳的心口，无奈地走了出去。走到门外，他拍打着自己的嘴。
11: 哎呦，我这笨嘴拙舌的，好好的话怎么会说成这样呢？
10: 大火过后好几天了，街市还是一片混乱，各家商铺的掌柜们都在唉声叹气地请人修缮房屋。中午的太阳晒得头晕，蝉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陶朱工商号的二嘎听得实在心烦，他扔下扫把，捡起几块小石子朝树上扔去。树上的蝉受了惊吓飞走了，他们叫声一停，周围顿觉清静了许多。二嘎捡起扫把，一边扫着土灰残木，一边抱怨：
12: 死哑巴，没活的时候你到处乱转，要你干活了你就没了影子。
10: 这时正好一时压着装建材的马车走到近前，他听了二嘎的话停下来问：
13: 怎么这几只哑巴一直没来？
10: 二嘎直起腰说：
12: 哎呀，是二掌柜，我一直没见到他呀。
10: 意识到
13: 你要是看到他就带他来见我。
10: 说着他又边朝前走边喃喃着：
13: 不过我估计他也不会来了。
10: 二嘎不屑地说：
12: 是大火把他吓跑了吧？
10: 一时深邃的眼中闪出一种忧虑，但时间容不得他多想，建材一到就有商家过来问价，同时人们又不能不钦佩朱公的商业头脑。听到卸车的声音，方南从商铺中跑了出来，欣喜地说：
12: 二哥，你的材料来的真是时候啊，我们早修缮早开业，损失便可以少多了。
10: 接着跑出来的子规也接话说：
14: 趁别人还没开业，我们再提点价，说不定还能赚一把呢。
10: 一时没理会他俩，见他俩都忙着卸货，便匆匆地走进商铺。范礼见了他高兴地说：
14: 回来了。
10: 一时将范礼拉到一旁说：
13: 大哥，依我说咱们这回的建材赚点车马费就是了，低价让给大家吧。
10: 范礼点头笑笑：
15: 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发灾难财于心不忍也不是陶朱公的风格。

0: 就按你说的定吧。
1: 一时还想说什么，范蠡听到外面有人在喊他，一时便打住了。秦王宫的王后殿是个神秘的地方，平时只有几个亲信出入此处。秦王已经很久没来宠幸王后了，这个曾经繁华荣耀的王后殿似乎幽寂了许多。深宫中的王后经常望着殿前那条林荫小路叹息，她自然忧虑国王恩宠的转移，可更担心的还是自己越来越被排挤到后宫权力的边缘。心情忧闷更加重了天气的闷热，王后嘱咐婢女将熏香炉灭掉，敞开门窗来通通风。一阵清风吹来，她突然感觉到了一种倦意，便躺在榻上想睡个午觉。哪知她刚躺下，亲信葛豹便匆匆来报：
2: 启禀王后娘娘，微臣刚从行人馆打听到，楚国的贡品是一套精妙无比的乐器，另外还配了乐师和乐女。
1: 王后听了，霍地坐起身来哼了一声：
3: 哼，楚王心思不善啊，他是在效仿越王世吴，想消磨王上的意志呢。
1: 他转而又问：
3: 可王上为何迟迟不受贡礼？你问过吗？
1: 葛豹说：
2: 臣听说主上是想试探楚国的诚意，看他们是否对咱们秦国恭顺。
1: 王后这才放下些心，她打了一个呵欠，摆摆手说：
3: 知道了，有何消息及时禀报。
1: 葛豹诺了一声，躬身退了出去。范蠡他们忙了一天才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邹图氏连忙给他们端上饭菜，一时四周扫了几眼问道：
2: 这几日为何不见惠游出来吃饭啊？
1: 盈盈说：
4: 不知为什么他这些天总不与咱们一块吃饭，饿了才出来吃点。
1: 子规问：
5: 姐姐老躲在屋子里干嘛呀？
1: 盈盈白了他一眼道：
4: 人家在给你们做鞋呢，已经做了那么多。
1: 子豪最听不得别人对惠游的冷言冷语，他端起饭碗便走了。范蠡看了他一眼并没吭声。不一会儿，子豪扑哧扑哧地跑来说：
4: 姐姐不见了。
1: 众人听了都诧异地相互望着，愣在那里。正在侍候一家人吃饭的婢女笑笑说：
3: 许是出去了，这几日姑娘日日都是下午出来吃点东西就出去，要到天黑才回家。
1: 大家这才重新端起碗来吃饭，方南却吃不下了，他瞪着眼睛问：
6: 你就没问问他去哪里了？
1: 婢女低着头说：
3: 主子的事儿，奴婢不敢多问。
1: 范蠡早已从马场降书那里听说了会有每日午后都会去骑马，他扒了几口饭：
7: 不要多问，要想说他自己会说的。
1: 说着他转移了话题问：
7: 咱们手头还有多少资金呀？
2: 我下午刚理了一下，不到5万。
7: 还不到5万？凑凑看能不能凑起10万来。
2: 大哥要这么多钱干嘛？我还准备去进山货呢，免得积压资金。
7: 咱们先别忙着进货，这场火灾让很多商铺受了损失，如今大伙儿重振起来都需要资金，我们要尽快将上回的借款给还了。另外啊，还要接济一些需要帮衬的人。
1: 子规嘟囔着：
5: 我们自己都还没复原呢，拿什么去帮衬别人啊？
1: 范蠡看了看他：
7: 有些人你若不抓住时机帮，他就起不来了。更何况这场火灾很有可能是因为咱们的原因引起的。
1: 一时镇定自若地吃着饭，他见方南和子规同时瞪大双眼看着范蠡，便说道：
2: 啊，吃饭吃饭。
1: 那枣红色的纯血马跨过平原，跨过群山，如同展翅的雄鹰一般在大千宇宙中奔跑着奔跑着，山峰与艳阳缠绕惠游的耳边私语。 惠游太需要这种感觉了，压抑的心情只有在此时才得以滔滔宣泄。那种在人前灭顶般的孤独，也只有进入这空旷的山林中才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已全然明白，他寄予范蠡的那份深情是无法得到回应的，西施早已深入他的灵魂，即便他已不在人世，范蠡的心也被他占得满满的，没有给任何女人留下一丝空隙。没有了范夫人的呵护，他感觉这个曾经离不开他的家，如今他已变得多余，就连发誓永远守护他的方南，也已视他如陌路人。枣红马带他来到一个山口，阳光不肯送他入谷，高高的停在树梢，缓缓地与他惜别。惠游看着被高山阻挡的小路，就如站在人生的路口，他不知没有阳光的幽谷到底有多深有多远。停留片刻后，惠游策马前进，枯黄的落叶黯然地躺在树下，等待着他们的伙伴。几只出来觅食的野兔惊慌且好奇地藏在树后，窥视着突如其来的入侵者。惠游跳下马，心中充满歉意，他不想惊扰别人的家。家对于他来说已成了最向往也最奢望的地方。他突然羡慕起西施、惹儿、邹图氏、盈盈来，凡是能想起的任何一个女人似乎都值得他去羡慕，因为他们总会有人牵挂，可谁会牵挂自己呢？惠游不由得潸然泪下。一阵心酸之后，他为排解郁闷随手折了一根树枝舞了起来，真没想到不知不觉中他竟然以树枝为剑，将一套剑术操练得凌厉无比。在野羊岭那段与世隔绝的日子里，他将悟出的那套剑法已经练得炉火纯青，如今随意展示也得心应手。从祝罗村出来，他曾发誓再也不碰剑了，他最大的愿望便是回到范家，这是他唯一能享受到温暖的地方。如今虽然如愿回到朱公庄园，却再难找到从前那种家的感觉。倒是置身山林，他觉得更加自在，难道这就是自己的命？惠游不由得心下凄然。他重新舞动着树枝，一遍遍地演练着他的剑法。奇怪的是，他一操练剑法便心无杂念，而且浑身有使不尽的劲。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直到幽谷之中显出暮色，他才上马离开。一场莫名其妙的火灾不仅改变了桃山街市的面貌，还捉弄了很多人的心态。午后最让人犯困的时分，几个商铺掌柜聚在复兴河嘀咕着。大红梁庄廖掌柜说，
0: 上次朱公借款的凭证给烧了，不知他会不会赖账啊。
1: 另一个说，
5: 这场火灾朱公损失最大，即使不赖他也不一定拿得出钱来还咱们呢。
1: 王掌柜与朱公走得近，也借给朱公款最多，他相信朱公的为人，却被另外几人说的心里有些摇摆不定了。
2: 要么到时叫上那些有凭证的人，大家一起去找朱公。
1: 此时恰好朱公缓缓走近前来，他上前对众人一一说道，
5: 诸位好兴致啊，午时喝几口倒是解乏的妙招啊。
1: 或许因刚说起要向朱公讨债的事，众人一时反倒尴尬的答不出适当的话来，一个个只是呵呵呵呵地笑着。朱公早已猜出个大概，他也随着他们笑笑说，
5: 这场火灾不光让大伙受了惊，损失也不小啊。明日中午我在客栈酒肆给大伙摆酒压压惊，请各位千万赏光呀。
1: 几个掌柜相互看看，个个笑应着。
2: 啊哈哈，朱公美意我们一定成领成领。
1: 酷暑季节， 秦王殿的王座上还铺着一张斑虎皮，不是秦王畏寒，而是他崇拜虎的威严，并视虎为保护神。秦王往虎皮上一靠，虎的霸气即刻从他的双目中放射出来。楚使想着一个泱泱大国来给边陲之国进贡，还让人不待见，心中自有一股怨气。好容易等到秦王召见，他一定要寻机在满朝文武前小试锋芒，奚落一番秦王。进殿参拜之后，抬头一见斜靠虎皮上的秦王，竟然不敢再正视他虎虎生威的目光，预备了几日的辩词，须臾之间忘得干干净净。于是只好恭恭敬敬地将礼单呈上。宰府接过礼单呈给秦王，秦王看了一眼，又将目光投向楚使。他盯了楚使片刻才说，
7: 寡人孤陋寡闻，尚不知贵国还如此贫穷，既如此，就不必勉为其难了吗？
1: 这猝不及防的挖苦，竟将伶牙俐齿的楚使弄得哑口无言，满朝文武顿时发出痴痴的讥笑。半晌，楚使才缓过神来，他屈前一步说，
0: 我主温耳好乐，在我主眼里，珠宝绸缎乃为俗物，非为君王所好，唯有高雅的礼乐，既与君王的尊贵相称，又能熏陶君王志趣情操，故而献来此等上品贡礼。
1: 秦王眉毛一挑，
7: 哦，你是说寡人不识货？
1: 楚使心下一紧，定定神说，
0: 上王怎么会不识货呢？以外臣推想，或许因地理差异，上王尚未知我楚地之精华。
1: 他抬高声调说，
0: 上王何不给我们一个机会，允我们展示一下楚人的贡礼，演奏一番楚乐呢？
1: 宰府哼哼两声说，
0: 我主是个务实的君主，不喜欢花花草草的闲物。
1: 楚使信心十足地道，
0: 喜不喜欢还是等上王欣赏了再下定论为好。
1: 秦王豪爽地一挥手道，
7: 好好，既然来了就演示一遍吧。
1: 楚使兴奋地对着乐师们说，
0: 百乐。
7: 且慢，
1: 突然秦王一挥手，楚使脸上的喜悦即刻化为了惊讶，顿时一层冷汗从额角沁出。他知道，如果今日失去展示贡品的机会，此次进贡就会相当被动。秦王殿一时鸦雀无声，沉寂中的虎皮显得更加威严。秦王朝乐师们看了一眼，招手对侍臣说，
7: 快去请西夫人，后宫就他最爱音乐了。
1: 侍臣答应着去了，楚使这才松了一口气。大殿中的文武大臣们看着楚使变戏法似的指挥着乐师们摆好各种乐器，刹那间乐师们围坐成一个圆圈，中间坐着一位头蒙轻纱的乐女，演奏准备稍事停当。西夫人在婢女的陪伴下款款走来，她对秦王施过礼后便靠近秦王坐下，少请。秦王一挥手，轻柔的乐声便在大殿中响起。乐声在不断地变换着，一会儿蒙面女独弹，一会儿乐师们合奏，妙曼的乐曲悠扬回旋，仿佛要抓住每个人的心。西夫人兴奋地用手在秦王腿上打着节拍，拍得秦王心旷神怡。秦王眯缝着双眼，随着旋律摇晃着欲仙欲醉的头。乐声从激越到缠绵到消逝，秦王似乎突感从仙界下坠凡间，不解地望望乐师们，
7: 怎么就没了？
1: 西夫人冲他嫣然一笑，
4: 王上别急，这只是前奏。
1: 西夫人话音刚落，只见蒙面月女掀掉面纱，缓缓站起。她先手握锤，旋着美妙的舞步，对着编钟敲了起来。西夫人在秦王耳边说道：“
4: 她不像是在敲编钟，倒像在敲秦郎的房门。”
1: 秦王听了，伸手过去紧抓她的大腿，越发春心荡漾。合奏又响了起来，乐女扔下乐锤，赤着一双白皙的秀足跨出乐圈。她柔美的肢体配着音乐的节拍，以灵动的身姿漫舞着，绽放着。顿时，大殿有如天外飞鸿在行云流水之中翩跹，似百怪精灵在雷电之中蜕变。她深情地亲吻着大地，虔诚地祈祷着上苍。茫茫尘世间，满心的伤痛让他发出了无声的呐喊，这乐女却正是惹儿。秦王微张着嘴，眼睛随着他灵巧的身影游移，而后却盯着他纤巧白皙的双足，再也不愿挪开。西夫人见此，拉了拉他的手。秦王眨了几下眼睛，一边在西夫人的大腿上轻轻地拍打着，一边随着音乐哼了起来。桃山客栈酒肆的伙计们忙了一上午，临近中午时，范蠡走进门来，见桌上已经摆好了酒菜，便恭敬地立于门口迎候邀约的客人。少请，一时带着方南他们也来了。接着各商号的掌柜们三三两两地走来，他们见了范蠡都分外热络地客气一番，可人人都在猜测朱公请客的背后文章。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我是一粒种子，深埋数千年，一朝破土，只为见证文明延续，播撒生命希望。
14: 这个呢，就是我们三星堆遗址的浮选出来的碳化植物种子，这也说明了在那个时候三星堆遗址它是处于一个高等级的聚落。
15: 我是一粒种子，历经2000多年洗礼，长成一片翠柏，用生命守护巴山蜀水，看绿水长青，青山常在。
16: 古蜀道两侧现存20000余棵古柏，最高树龄达2300年，参天古木从秦朝开始种植。
13: 我也是一粒种子，被东坡居士种在泥土里，孕育千古风流，在历史长河中恣意生长，风骨挺拔依旧。
17: 大家看这里，900多年前苏东坡打破了文人不是农耕的世俗偏见，在农业水利上也很有造诣。
13: 一粒粒文明种子，
15: 穿越沧海桑田，
13: 讲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无尽故事。我们不忘本来，守护这一粒粒种子，我们出力奋发，播种新的种子，让文化自信愈加根深叶茂，让文化血脉奔涌于新时代的江河。
18: 粉。

0: 可是每家的厨房都有面粉啊，那岂不是很危险？
1: 所以啊，倒撒面粉得避开明火，更不能让孩子在厨房里抛撒面粉玩。
2: 警惕粉尘爆炸。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
3: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桥城多云，气温25到30度。涡阳、蒙城、利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涡阳24度到30度，蒙城24度到29度，利津24度到29度，风力都是东北风2到3级。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蒙城县创新引进被动式零碳房技术，建成模块化智能菌菇房，走出一条科技赋能多方共赢的发展路子。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阴雨天气压低，心血管患者要当心。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强调，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高度重视作风建设。这些年来，先后开展了整党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我们党始终强调，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回过头来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高度重视抓作风建设，始终高度重视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党精神面貌和作风状况焕然一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保障。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

0: 和工作就无从谈起。党要继续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就必须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现在我们要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使全党同志牢记并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优良作风把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目标任务和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1: 传统工厂化种植菌菇，前期投入大，入行门槛高，产业想要扩大规模困难重重。蒙城县创新引进被动式零碳房技术，建成模块化智能菌菇房，借助数字化控制系统，摆脱自然条件束缚，把大型菌菇工厂拆分成小型生产单元，降低创业门槛，走出一条科技赋能、多方共赢的发展路子。走进蒙城县智能菌菇工厂森林公园基地，一排排智能菌菇房有序排列，房内多层菌架上评估灵芝长势喜人。安徽宝城智慧农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吕海涛：
2: 我们这个智能菌菇房啊，我们可以栽培的大概有19个品种，其实只要是人工驯化的我们都能栽培。然后我们的主打产品呢是平菇、袖珍菇、金耳、猴头，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仓的灵芝，这叫鹿角灵芝。
1: 和传统大棚种植不一样，智能菌菇房依靠数字化智慧管控平台，营造稳定密闭的生长小环境，菌菇生长不受外界天气干扰，一年四季都能持续生产。工作人员通过电脑、手机就能远程调节仓内各项环境指标，精准满足菌菇生长需求。吕海涛：
2: 这个就是我们智能菌菇房的后台管理系统，完全基于这个数字化的智能化管理的整套系统。通过这个界面，你看我们的智能菌菇房里面的温度、湿度、光照还有二氧化碳浓度全部都实现数字化可控。
1: 蒙城县智能菌菇工厂森林公园基地负责人蔡红林：
3: 以前需要人工去浇水、通风、翻堆，现在只需要我在设备上，就会自动的去加湿通风，也不需要全天24小时的值守，在手机上面就能够检测到整个基地的这些方舱的数据。
1: 智能化调控设备搭配舱外发菌、舱内出菇独特生长模式，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生长周期明显缩短，集中采收也能保证菌菇外形整齐、品质稳定。吕海涛：
2: 我们这个评估的爆发式出菇啊，首先大大降低了整个生产周期，由原来的3到5个月的生产周期呢，降低到我们现在的12天一个轮回，这样就是我们的菌菇的产量大大的提高了。
1: 工作人员介绍，以往建设一座标准化菌菇工厂要投入几千万元，普通农户根本承担不起。蒙城把整套工厂种植体系模块化拆分，打造40平方米左右的小型智能菌菇房，单个舱体投入大幅减少，方便农户低成本发展现代化菌菇种植。吕海涛：
2: 智能菌菇房是类似于迷你的数字化智能菌菇工厂，它把大工厂变成了一个小工厂，每一个智能菌菇房只有42平方，这样类似于化整为零，降低初始投资，这样刚开始的投资呢10几万、20几万就可以把这个先进设备来生产菌菇的这件事情给完成了。
1: 项目还推出多种合作模式，满足不同农户需求，农户可以自行购买，村集体合伙运营，也能承包菌菇房开展种植。目前试点建设稳步推进，越来越多农户准备加入菌菇产业。现如今蒙城县已经建成6个智慧菌菇产业园，投放493台智能菌菇房，一个标准园区投入1750万元，布设100台智慧菌菇房。按照当前运营模式测算， 标准园区一年净利润可达850万元。最近几年，蒙城县以智能菌菇房为着力点，推动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按照产业规划，当地将进一步补齐产业链短板，建设标准化菌棒加工厂，打造蒙城评估区域公共品牌，同时引进深加工企业，推动产业急剧发展。蒙城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奎耀：
4: 我们将持续打好政策组合拳，为该项目全方位赋能，大力培育蒙城菌菇区域公共品牌。我们将依托这一模式，打造规模化标准化的菌菇产业集群，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全力打造县域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样板。
5: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6: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高利贷可以不还吗？
7: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张三和李四呢是同事，而且平时关系不错。张三因为治病向李四借钱，李四便将平时节省下来的存款10万元借给张三。张三向李四出具借条，写明借款期限为6个月，利息是2万。6个月之后呢，李四要求张三归还10万元及约定的利息。张三却说，当初约定的利息过高，不符合法律规定，我按照银行一年期贷款利息还你钱，超过的部分我就不还了。那么张三这么做合法吗？答案是不合法。张三只能拒绝清偿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部分，对于未超过的部分仍应清偿。根据我国民法典第680条中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5条明确，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的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啊，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除外。
1: 下面请听防电诈案例，遭遇电诈反骗1800元被拘，遇到骗子能骗回去吗？
8: 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两男子反向骗取境外电诈分子1800余元被行政拘留，引发热议。据了解，周某和袁某无意中看到高薪招聘的招聘信息，周某识破了此为常见的诈骗套路，于是佯装答应对方开出的条件，声称自己还要带一个朋友过去，也要住宿，吃饭为由骗取境外诈骗分子1800余元。遇到骗子能反骗回去吗？一起来看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志广律师的专业解读。
9: 遇到诈骗，不应以私利救济，也就是以暴制暴的方式应对犯罪。即使对方是诈骗分子，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反骗骗子钱财，也属于不当行为，严重的可能涉及诈骗犯罪，面临刑事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要认定诈骗犯罪，除了使用欺骗手段，还需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如果行为人只是为了拿回自己被骗的钱财，即使使用了一定的欺骗手段，也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成诈骗犯罪。但是如果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反向获取超过自己被骗数额的钱财，同时主观上对这部分超出数额钱财具有非法占为己有的想法，则可能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数额较大，同样涉嫌诈骗犯罪。本案中，周某和袁某利用虚假信息诱导对方转账，符合诈骗行为的基本要素，但是诈骗的金额没有达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且与普通诈骗相比社会危害性较低，因此警方作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现实中遇到诈骗行为，积极寻求警方帮助，避免维权行为触犯相关的法律。
6: 昨天上午，市城市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政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公共停车位四大乱建、文明养犬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网友留言反映，在御花园小区，有的业主在公共停车位安装地锁，请城管部门加强管理。桥城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夏启鹤回答说，
10: 这个公共区域是不允许私人占用停车锁的，然后如果说下线以后，我们会安排辖区队去核实，如果说真正存在这种情况，我们会把这个锁进行拆除。
6: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小区邻居养狗，狗随处大小便，很是烦人，不知道该向哪个部门投诉。 市城市管理局市容环卫中心负责人张雨露回答说，
11: 播州市治理这个营养权问题主要依据的是播州市文明营养权办法。关于文明营养权办法，就是在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六个物产生的问题，这个是由公安部门来主要负责。第二个就是宜阳沟随地大小便影响市拒捕改正影响市容的问题，这个是由我们城市管理部门来执法。然后关于这个宜阳沟办理这个登记的问题，是由这个农业农村部门他和公安部门他们根据分工来负责这个宜阳县登记。然后再一个就是关于宜阳县这些不文明的行为，我们社区啊包括其他这个公共管理机构都有劝导的义务，如果有具体的位置或者具体的情况，建议直接反映一下，我们到现场去看，通过这一个地点来带动周边的治理。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别让垃圾回错家。
1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1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14: 健康小贴士，
6: 连续的阴雨天，气压忽高忽低，气温上上下下，就像给咱的心血管上紧箍咒，血压不稳，心脏超负荷，心梗、心绞痛这些急症最容易找上门。家里有老人有心血管病老毛病的，可得格外留意。不少人都纳闷，平时心脏好好的，怎么一到阴雨天就爱出毛病？这病根啊，就是在气压上。气压变化对普通人没啥，但对血管里有斑块、动脉硬化的人来说，那可是定时炸弹。亳州新华医院院长、内科主任医师宋克义，
15: 从气象医学上来说呢，它就是一个高压气旋。这个突然的台风来袭的时候呢，这个气压在短时间内可以出现这个剧烈的波动。我们人体呢，可以感受到这个我们的自身这个血管压力感受系统，可以感受到这个来自于这个自然界的这刺激，血压一定会跟着你忽高忽低。我们的心率、心跳会加快，心脏负荷可以瞬间拉满。对于血管有斑块的人来说，也就是说我们动脉硬化的病人来说呢，这个血管呢，由于受到这个痉挛的作用呢，又既出现痉挛过后，又容易出现斑块的破裂，血栓呢都容易形成，因此来说呢，就容易诱发心梗。
6: 除了气压骤变，这段时间的气温突然下降，也会让原本脆弱的血管斑块出现脱落、破裂、堵塞冠状动脉，最终导致心脑血管的发病。宋克义，
15: 有气温短时间有骤降，这个来讲你也可能我们人体的这个你血管的这个你感受压力感受系统也可以受到剧烈的这个波动。我们可以使我们的血管来讲，人体血管你说反复的收缩扩张，血管的这个壁的压力你突然骤降、骤增，斑块也容易出现破裂，形成血栓，堵塞冠状动脉，引发急性的血管事件。
6: 医生提醒，心梗发作前身体会报警，下面这些信号千万别硬扛，得赶紧上医院。宋克义，
15: 当我们出现胸痛、胸闷，这个持续数分钟不缓解或者反复加重，或者是出现压疼、颈部疼痛、胸前肌疼痛，而且疼痛如果像前臂放射、像肩背部放射的时候来讲呢，我们要考虑可能出现这个急性的心绞痛或者心梗。这个时候来讲呢，有胸闷，还有冷汗、恶心，甚至呼吸困难、头晕，甚至晕厥。这个时候来讲，你就要考虑哈，有心梗发作的这种可能了。
6: 还有一种心梗最危险，就是不疼的心梗。 老年人、女同志、糖尿病患者最容易中招。这类心梗症状隐蔽，没明显胸痛，常被当成胃病累着了，一拖就耽误大事儿。宋克义，
15: 尤其是有脊柱病的这个老年患者，他有时候来讲呢，可能不容易出现，这个胸痛，或者是我们说的是非无痛性心梗，也可能只是心口有点发紧、紧迫感或者烧灼感，甚至有这个上腹胀、胃痛，或者是像我们说的反复的这个反酸或者消化不良的症状，有可能你被误认为你可能是胃病，或者是劳累，或者是这个是胃溃疡、胃疼，这个来讲你可能掩盖了这个心梗的可能。
6: 阴雨天，气压、气温波动大，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期。再次提醒大伙，尤其是有三高、血管斑块、心脏病基础的人群，平时要做好监测，减少户外，规律作息，记住心梗的各类预警信号，早发现早救治。
5: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16: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17: 你愿意嫁给我吗？
16: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17: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6: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食物的声音。
18: 老伴儿，歇会儿，擦擦汗再锄地。
19: 嘿嘿嘿，不累不累。
20: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21: 我家收成挺好的。
22: 哎，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2盘。
23: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24: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亳州本土乡村栏目《走进农家》本周日重磅开播，栏目聚焦本土乡村百态，讲述田间烟火故事。本期内容亮点纷呈。
6: 玉米想要实现高产，除优选品种、科学水肥，栽种间距同样关键。桥城区种粮大户推广玉米宽窄行种植新模式，依靠一宽一窄科学行距实现增产增收。
1: 暴雨台风过后，菜地一积水，蔬菜倒伏，大棚受损，病虫害高发。农技人员带来简易实用的蔬菜灾后管护技巧，助力农户减少损失。
6: 桥城区魏岗镇前瑞村村干部开启线上直播，群众不用往返村委，手机上就能咨询政策、办理事项，办事更加便捷高效。播出时间：农村频道首播周日18:30，重播周日22点、周一7点、周一12:30、周二12:30；综合频道周日20点、21:05、22:45。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5: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
1: 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

0: 乌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2: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

0: 这座年代久远的教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要持续抓好中央8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进一步下大力气把党建设好，打造一支党性纯洁的队伍，纪律严明的队伍，使我们党始终不负人民，团结带领人民顺利完成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4: 理想信念教育不仅要在党员干部中开展，而且要面向全社会开展，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
5: 亳州市纪委监委紧扣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要求，立足本地特色资源，深度挖掘红廉文化、道廉文化、耀廉文化中的清廉元素，创新载体，丰富阵地，推动廉洁文化建设入脑入心，渐行渐效，传承红廉文化，更续红色血脉，筑牢思想防线，收集梳理夜袭卢家庙、板桥集战斗、郭河阻击战等本土红色故事，精心提炼彭雪枫等老一辈革命家严守纪律的红色事迹，注重艺术化呈现与网络化传播，制作拍摄彭司令的一封信等专题教育片，创作推出满门忠烈等情景剧，用好新四军第四师纪念馆、板桥集战斗纪念馆、皖北烈士陵园、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等教育场所，打造两馆一园一基地廉洁教育矩阵，弘扬道廉文化，汲取传统智慧，涵养清风正气，充分发挥老庄故里文化优势，深入提炼老子、庄子思想中的清廉因子，连续举办3届老子杯廉洁文化作品征集活动，连续4年举办庄子杯华语小小说征文比赛，将优秀作品汇编成册并进行集中展播，推动廉洁加非遗融合创新，举办上善若水、道起廉运、蓝染非遗创新艺术展，以直观别致的艺术形式向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阐释道廉文化内涵，培育耀廉文化，发挥耀都特色，浸润清廉底色，深入挖掘耀方耀善中的廉洁元素，以杏林清风、耀兼廉善、耀与廉心、诗韵廉香等为主题，编印廉润亳州中医药中的廉洁文化读本，依托耀都清风微信公众号推出廉润亳州系列报道11期，同时联合亳州中药材交易中心、市中医院、华佗中医院打造中医药廉洁文化长廊，展示蕴含廉洁元素的药理对联与药名药性，让党员干部和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廉洁熏陶，
4: 涡源县纪委监委聚焦上级关于做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决策部署，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推动职能部门压实责任，细化举措，为保持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提供有力能源保障。涡源县纪委监委紧盯关键环节、重点部位，督促聚焦迎峰度夏保供核心任务，提前谋划，靶向攻坚，全方位补齐配网运行短板，系统性提升电网承载、自愈、抗灾能力，有效保障城乡居民、重点企业、农业灌溉稳定可靠用电。涡源县纪委监委督促职能部门聚焦老旧线路、薄弱网架自动化短板，依靠数字化手段实现故障处置，从人工巡线向系统自愈转变，从源头减少高温时段大范围停电风险，以供电可靠性双提升为总抓手，统筹计划停电精益管控，设备缺陷闭环治理，故障抢修提速增效，从计划审批、设备管控、故障处置全流程发力，严控停电次数，压缩停电时长，稳步提升夏季供电服务品质。
5: 今年以来，立信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能定位，聚焦网络餐饮、小微餐饮领域突出乱象，精准监督，全程督导，层层压实监管责任，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聚焦痛点顽疾，拧紧监管责任链条，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入网商家信息失真、证照不全、幽灵外卖等突出问题，将餐饮食品安全整治纳入民生领域专项监督重点，靶向发力，紧盯商家私事造假、经营环境脏乱、从业人员无证上岗等乱象，深入纠治职能部门监管缺位、执法不严、责任悬空等履职不力问题，以刚性监督倒逼食品安全监管责任真正落到实处，创新监管模式，提升整治工作质效，为有效破解网络餐饮监管盲区和监管难点，督促立信县市场监管部门优化创新工作举措，构建线上筛查加线下核查协同监管机制，推动监管关口前移效能提升，线上建立商家资质动态核验机制，对经营资质、经营地址等关键信息实行半年全量更新核验，线下加大实地抽查核验力度，规范食安封签使用，推进无堂食外卖商户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全覆盖，细化标准规范，补齐小微监管短板，针对街边小吃、早餐店等小微餐饮监管薄弱环节，督促职能部门抓实行业规范提升工作，牵头制定小吃店、早餐店基本标准清单，统一线上线下经营管理要求，细化场所卫生、食材存储、加工操作、餐具消杀等全流程标准，实现商户经营有章可循，部门监管有据可依，系统性补齐小微餐饮监管短板。
4: 亳州市桥城区房屋征收补偿中心党组书记、主任陈坤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5: 杨戬是南宋人，他廉政爱民，得到百姓拥戴，有杨父之誉。宋史为其立传，在他的传记中有一段感人的记载，杨戬有一颗慈爱之心，他在地方上任官，俸禄不少，对此他常说，吾敢以赤子高血自肥乎。杨戬升官要离开地方，老至扶庸原道，倾城哭诵，对其政绩作出高度评价，尽扫喜顺勿逆之私情，善政尽举，弊政尽除，民怨自消，祸乱不作。南宋与金朝长期对峙，有一年金朝发生饥荒，来归者日以数千万计，便立临淮水设之。杨戬以为得土地易，得人心难，这些逃难而来的百姓都是中土故民，他们今天投奔南宋，就如同失散已久的孩子找到了母亲，岂可吝啬粮食而以武力相对。杨戬即日上奏，言辞哀痛至极。细究杨戬的言行，不难明白 为官者只有不以赤子高血自肥，才能得人心，才能像杨戬那样，民爱之如父母，贤画像视之，真正得到百姓拥戴。
4: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先生，我载您上班去。
2: 谢谢，我上班不开车咯。
1: 您怕有涨价了？
2: 不是。
1: 您怕交罚单？
2: 也不是。
1: 我知道了，您怕堵车，对不对？
2: 哈哈，都不是哦，因为上班少开车，可以节约能源，减少空气污染嘛。
1: 我明白了，那我熄火待着呗。
2: 拜拜。
1: 拜拜。
3: 上班少开车，低碳又环保。

0: 过的话，
1: 服务侨城发展，
2: 展示侨城魅力，
1: 侨城之声，
2: 侨城之声。
3: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4: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5: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4: 侨城区持续推进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让居民居住幸福感持续攀升。
5: 今年侨城区张店乡全力推进宜居村、洁净村建设，如今已有14个村庄基本完成建设，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侨城区持续推进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建立物业红黑榜考核机制，聚焦环境整治、隐患排查、便民服务等民生实事，连续三月登上物业考核红榜的亳州市嘉景物业，精准破解老旧小区管理难点，整洁有序的居住环境，贴心的服务模式，让居民居住幸福感持续攀升。走进薛格街道马园社区溧阳春都小区，道路干净整洁，车辆停放规整，楼道无杂物堆积。曾经基础设施老化、环境杂乱的老旧小区，如今面貌焕然一新。薛格街道马园社区溧阳春都小区居民张冬青：
6: 小区环境卫生比以前干净太多了，楼道公共区域打扫得很及时，设施维护也跟上了。平时我们业主反映的问题，物业响应很快，办事也实在，现在居住体验明显提升，住着舒心又安心。
4: 针对老旧小区突出安全隐患，物业持续加大巡查整治力度，重点整治楼道停放电动车、撕拉飞线充电、楼道杂物堆积等问题。薛格街道马园社区溧阳春都小区居民李万华：
7: 从新的物业来，变化非常大，非常规范，像电瓶车楼道里一个也没有了。
4: 薛格街道马园社区溧阳春都小区居民张冰：
8: 现在这物业呢，就经常上门劝导了，清理这些线了，然后定期就清理杂物、楼道堆的这些，然后经常的检查外墙了、消防设施啥的，发现有点隐患都及时登记处理了。
4: 贴心的便民服务也拉近了物业与住户的距离，日常水电应急抢修、门禁设施维保、绿化修剪养护常态化开展，依托业主微信群收集诉求，做到小事当日处置、难事限时办结，高效响应居民各类生活需求。薛格街道马园社区溧阳春都小区居民吴俊霞：
9: 现在物业的服务很周到，如果家里有个水电有个小问题，给物业打电话随时都来了。
4: 自2024年4月嘉景物业入驻小区以来，对标无飞线充电、无清洁工具乱摆放、无墙面蜘蛛网、无消防设施损坏、无地面积水、无垃圾桶脏污破损的管理标准，逐项补齐治理短板，小区获评侨城区物业考核红榜标杆小区。作为党建引领下的物业服务企业，亳州市嘉景物业通过和社区居民多方联动，搭建沟通意识平台，畅通居民诉求渠道，把服务触角延伸至小区治理末梢，以红色力量凝聚治理合力，落实标准化管护、常态化服务，推动小区治理由粗放转向精细。亳州市嘉景物业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徐红芳：
10: 下一步我们以红色物业为抓手，常态化组织便民清运，固化环境卫生，绿化养护停车管理工作标准，依托业主微信群、物业前台上门走访，多种方式收集业主诉求，不断提升物业服务水平。
2: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5: 今年侨城区张店乡全力推进宜居村、洁净村建设，计划打造4个宜居村、11个洁净村，如今已有14个村庄基本完成建设，村庄面貌焕然一新。走进张店乡后窑村季庄自然村，村民徐传印说起村里最近的变化，深有感触。徐传印说，如今村里整洁通畅的巷道，富有乡土气息的农耕文化墙，倡导文明新风的彩绘墙随处可

0: 可见，而几个月前村里出行却十分不便。徐传印，
1: 就是没修路以前都是稀泥巴地，一下雨都是出不去，运个东西了，收个庄稼了，都非常困难。
0: 今年张店乡后窑村季庄四人村被列为宜居村改造范围，村里的基础设施改造提上了日程。为改善出行条件，季庄村民积极响应号召，四方筹资筹劳，结合大家的力量，共同提升村庄面貌。徐传印，
1: 大家都非常支持，又是捐资了，又是捐砖瓦了，路也宽了，走路也方便了，运这个农村种的菜了都方便了，大家都非常满意。
0: 村民李霞，
2: 这路还宽了，有路灯，有那个小广场，管溜溜玩玩，逛逛，环境还干净还好。
0: 后窑村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激活群众内生动力。项目启动之初，村里及时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广泛征求意见，并动员群众积极捐资捐物，共同参与村庄建设。张店乡后窑村党委书记张国庆，
3: 群众对这项工作非常的支持，又是捐钱又是捐物，路两边未硬化的全部做了硬化，另外这个房前屋后乱堆乱放进行了全面清理，包括杂草又达到了小屋院小景观，另外搁这个墙上又达到了一些对这个邻里和睦做了一些这个绘画，提升了这个群众的这个生活环境，建设了这个小广场，还有这个增加了一些这个健身器材。
0: 季庄村的蝶变是张店乡人居环境提升工作的生动实践。在加快村庄建设的同时，张店乡坚持建管并重，着力建立长效管护机制，持续守住整治成果。张店乡人大主席任艳平，
4: 张店乡2026年今年打造了总的是宜居村4个，洁净村11，现在呢初步打造了就是14个。还剩一个就是正在建设中，群众筹资筹劳，这个后期呢就是在这个管护过程中就以村里为主进行这一块长效机制管护，这还是以本庄的这个6元一缸和这个清洁工人这块的进行维护，群众这一块基本上是按照是门前三宝进行维护好自家门前的这一块的卫生。
5: 今年以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锚定年度目标任务，抓实归集扩面、惠民提取、信贷保障等各项工作，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持续显现。一至七月，全市住房公积金业务运行总体平稳，全市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22.26亿元，完成年度29亿元计划的76.76%。
0: 自7月10号公演以来，曹操凭借高水准的舞台演绎、沉浸式视听体验、本土化历史叙事，吸引了来自阜阳、商丘、淮北、周口、淮南、合肥、徐州、蚌埠、安庆等外地游客专程来博打卡观演，沉浸式感受风云三国、魏武风骨。截至8月10号，曹操已完成公演31场，演出场场爆满。该剧已经累计售票，包含预售票，突破10万张，接待各地游客超5万人次，持续掀起亳州夜游、研学、文化体验热潮。
5: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8责担，出了问题7000内赔， 足额到账心不慌。有年五月一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千村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7: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规矩，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秦风玉主持，汪继红参加。
5: 秦风玉在诠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上强调，以钉钉子精神纵深推进集中整治，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永远的巴山红叶王英的光辉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14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完成征兵任务，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亳州。要做好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行刑双向衔接机制规范化建设试点工作，夯实生态环境法治治理根基。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动信访积案化解。要专班攻坚清存量，深化领导干部包案带案下访，常态化开展每周一题精准接访，集中力量化解骨头案、钉子案，推动信访积案动态清零。要源头防控恶增量，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好智慧解分平台，压实手接手办责任，加强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举一反三，补齐管理漏洞和制度短板。要依法依规妥处置，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依法严厉打击滋事扰序、缠访闹访等行为，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规范化。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以钉钉子精神抓实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整治项目和重大民生实事，深挖问题线索，严惩蝇滩蚁釜，纠治顽瘴痼疾，推动问题真解决，群众真受益。会议听取各县区党委和部分市直单位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数责数联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当好表率，带好队伍，抓好党的建设、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工作，巩固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生态。
5: 本台消息，8月14号下午，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召开诠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纵深推进集中整治，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会上传达学习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纪委监委集中整治工作有关会议精神和省委书记梁延顺批示要求，通报了2026年全市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各县区和市直相关单位汇报有关工作情况。秦峰玉指出，当前集中整治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也已经到了最关键、最吃力的时候，要高度重视抓推进，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持续发扬宁可掉层皮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力攻坚，不断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让群众看到真变化，感到真成效，得到真实惠。秦凤玉强调，要系统施治抓重点，持续深化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协同推进基层小微工程建设、就业补助资金和社保基金管理等省级整治项目，深入推进重大民生实事，严查严惩，迎贪以腐，坚决铲除群众深恶痛绝的顽瘴痼疾，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丰富同查同治抓长效，突出办案牵引，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有影响、有分量、有质量的案件，跟进查处背后的责任和丰富问题，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和警示教育，强化建章立制，注重从典型案件中发现共性原因，举一反三，补齐管理漏洞和制度短板，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秦凤玉强调，要全面拧紧责任链条，凝聚党委政府主责、纪委牵头抓总、部门协同推动、县区主抓主战强大合力，条块结合协同发力，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市领导汪东、陈洪凯、曹振平、严文昭等出席会议。
3: 永远的丰碑。
6: 下面我们共同追忆永远的巴山红叶王英的光辉事迹。王英生于1961年，逝世于2008年，女，回族，四川省小金县人，中共党员，生前系四川省南江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王英对待工作一贯认真负责、兢兢业业，走上纪委领导岗位后，他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先后提出并实施了为民服务零距离、村级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员制度等措施，有力改善了干群关系，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对腐败分子，他嫉恶如仇，在查办案件中，面对威胁和阻力，刚正不阿，毫不退却。他直接牵头查办各类疑难典型案件50多起，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他清正廉洁，不徇私情，先后多次拒收礼金，拒绝弟弟等亲属要他特殊关照的要求。他时刻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先后资助了12名贫困学生，帮助露宿街头的贝二哥建起了民工公寓，支持涉水过河不方便不安全的山区群众建起了被称为连心桥的桥梁。2006年7月，他晕倒在抗旱第一线，经诊断患上肺癌，但他没有放弃工作，反而加倍努力。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后，他严格执纪，保证了全国各地支援的款物全部用在救灾上。2008年11月，他因过度劳累，病情恶化，不幸去世，终年47岁。他被授予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标兵荣誉称号，2009年被追授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2: 民生时事进行时。
5: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 我市立足群众全生命周期社保服务需求，择优组建了100人的社保规划师专业队伍，人员覆盖社保经办骨干、窗口工作人员、乡镇社保专员、社营合作网点人员，深入农户家中开展一对一社保专属规划服务，守护群众养老保障。
7: 吴阿姨，咱们这边的话马上就要到退休年龄了，然后的话这边的话也是专门上门为您这边进行服务。
5: 在市区一个小区内，社保规划师李东伟坐在市民王桂琴家的客厅里，一笔一笔给老人算着社保账。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上门走访，而是一场量身制定的社保规划服务。即将退休的王桂琴老人多年来的参保困惑，在这位社保规划师的耐心测算中一一得到了解答。市民王桂琴：
8: 之前原来也只能200多块钱，现在经过他们的规划呀，你这个不交过不交过之后，现在的养老金用到800多块钱，基本上生活有保障了。
5: 社保规划师李东伟：
7: 结合王阿姨的工作、年龄、家庭收入等综合因素，我建议她按照每年6000元的档次进行补缴，这样的话退休后她每月可以领取800元左右的养老金，生活水平比较有保障。
5: 长期以来，传统社保服务多以群众上门咨询、被动应答为主，群众看不懂政策细则，算不清养老待遇，选不准参保方式，常常多头咨询，反复跑腿。为彻底破解这一民生痛点，我市人社部门主动转变服务理念，革新服务模式，推动社保服务实现从被动应答向主动规划，从粗放普惠向精准滴灌的深刻转变。李东伟正是这场变革的亲历者。作为首批100名社保规划师之一，他的工作不再是坐在办公室里等电话，而是主动走进社区、走进家庭，针对群众的不同情况提供一对一的社保规划服务。李东伟说，他们上门不是简单的送政策传单，而是帮群众算清经济账和长远账。依托一线服务实践，全市累计沉淀了110个典型服务案例，涵盖参保制度选择、缴费优化、补缴办理、退休待遇测算、退休年龄规划等高频场景，以标准化、案例化的服务破解群众参保困惑。不仅如此，我市还创新推出社保加就业、社保加金融多元服务场景，聚焦农民工、新业态从业者、未参保群众等重点群体，开展参保扩面专项行动，靶向开展政策宣讲和参保指导，精准推动应保尽保，持续扩大社保覆盖面。市社保局征缴科科长陈佩杰：
9: 依托人社大数据资源，变群众咨询为主动规划，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一对一、精细化、牵制化社保专属服务，为群众讲明政策、算清待遇、科学规划，让群众参加社会保险更安心、更放心。
6: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提振消费市场活力，持续推进绿色智能家电更新升级，桥城区全面落实家电以旧换新惠民政策，拓宽补贴品类，加大惠民力度，优化换新服务流程，让惠民红利直达千家万户，激活家电消费市场。在亳州百大商场家电专区，不少市民趁着以旧换新利好政策，到店选购家电、厨卫等商品。商场工作人员现场为市民讲解补贴政策、核验资料、登记旧机，提供一站式换新服务，全程高效便捷。市民冯丽：
10: 旧机子还可以那个抵扣，再加上政府的那个补贴优惠，整体的还省了不少钱。服务也特别到位，旧机子还上门回收，新的机子也还安装一步到位，不用自己麻烦了。确实很惠民的政策，这是。
6: 市民黄淑珍：
11: 有优惠券，一块享受到各种的补贴。我买的成套的，就是空调、彩电、洗衣机、冰箱，我都拿的。趁着这有活动，省了还有省了不少钱。
6: 今年以来，桥城区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容，在传统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视等大家电基础上，重点将吸油烟机、家用灶具、集成灶等厨卫自主品类同步纳入补贴范围，补齐家庭厨卫家电换新品类，全方位满足群众居家品质升级需求。桥城区商务局工作人员田心：
12: 不仅有大家电补贴呢，我们还有烟机、灶具、净水机、干衣机等品类， 我们公开所有的补贴标准和办理的流程。
6: 亳州百大合家福家电品类经理涂彦兵：
13: 消费者购买这类合规新品，可以享受最终成交价15%的政府补贴，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要求产品为国标正规产品。

0: 为一级能效水效标识。
1: 桥城区商务局持续优化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简化申报流程，规范服务标准，强化市场监管，确保政策透明，补贴直达。下一步，区商务局将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丰富绿色智能家电供给，持续释放消费活力，以消费升级助推桥城商贸经济高质量发展。甜心，
2: 暑期期间，涡阳县组织开展爱有所托团助成长暑期爱心托管，以暖心公益服务让辖区青少年度过一个安全、充实、快乐的暑期生活。
3: 涡阳台记者张清正报道。为丰富乡村学生暑期生活，近日来自青岛科技大学的12名学生前往龙山镇大河小学开展下乡支教活动。在龙山镇大河小学，青岛科技大学支教团的学生正带领着学生们开展趣味化学科普课堂，选取蓝海沉浮、火山爆发、点中变色实验等安全直观、趣味性十足的经典化学实验，引导孩子们近距离观察化学反应的奇妙瞬间。学生张雪茹：
4: 除了巩固课本知识，我们还学到了科普知识、艺术小技能和安全常识，课堂氛围特别轻松欢乐。
3: 青岛科技大学支教团的学生紧扣乡村美育短板，根据学生们的年龄特点，精心研发了芍药书签制作、非遗团扇 DIY、 传统拓印等系列文化实践课程，将知识讲解融入手工创作与趣味游戏中，让学生们在指尖流转间触摸传统文化，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拓展视野，提升素养。青岛科技大学支教团队长包烟金硕：
5: 引导孩子们感受科学的魅力，我们用心打造趣味课堂，组织各类特色活动，陪伴孩子们快乐求知、健康成长。
3: 大河小学校长张小飞：
6: 下一步，我校将持续搭建实践平台，深化长期支教合作，借力青年力量，助推乡村教育提质增效。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政务服务改革力度，多项领跑全国。其中2022年，我市创新开展一键申报改革，目前全市已累计实现市县两级3458个政务服务事项一键申报材料零提交，平均申报时间从一至两天压缩至五分钟以内，平均审批时间从三至五天压缩至四小时以内。2023年3月，我市在全国率先探路五感互认改革，惠及141万群众。2025年10月，我市又上线无证明城市服务平台，全面实现政务服务与社会服务类证明全覆盖、零跑腿、智能化办理。截至目前，全市 6.28 万项政务服务事项百分百一网通办， 99.2% 的事项一次上网事就办成，群众办事平均跑动次数降至每件 0.008 次。
3: 安徽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度全省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明确八月上旬启动年度职称评审工作，九月中旬前各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组建单位将评审方案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备案审核，自主评审单位原则上于十月底前完成评审方案备案，十一月中旬前各高评会完成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申报工作，十二月底前各高评会组建单位完成评审任务和报批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对高评会上报的评审结果公示无异议后予以复核系统入库和发证。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秦凤玉主持，汪杰红参加。
1: 秦凤玉在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上强调，以钉钉子精神纵深推进集中整治，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永远的

0: 巴山红叶王英的光辉事迹。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6: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5: 村民朱家友：
7: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5: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8: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那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5: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8: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

0: 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但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8: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7: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9: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 常伟大抗战精神。
10: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1: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2: 今天上午，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3: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就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2: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4: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5: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6: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17: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8: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9: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0: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19: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21: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19: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20: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6: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洪燕报道。
9: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0: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9: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2: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9: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2: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8: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19: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想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22: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19: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23: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19: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24: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6: 受上游涞水和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9: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25: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 人歇即不提，龙班不间断，昼夜抢眼施工。
19: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3: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19: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1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8: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6: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18: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
7: 我认为包括供奖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5: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7: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6: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7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18: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6: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18: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6: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18: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5: 唉，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6: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5: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7: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8: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9: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5: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10: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1: 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12: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13: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12: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13: 原来你是大蒸锅。
12: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13: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文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文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
12: 什么声音？
13: 是钮钟。

0: 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4: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5: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4: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6: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7: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6: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7: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6: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7: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8: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今年侨城区推出巾帼赋能、直创未来、党建惠民试点项目，以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为服务抓手，为广大居家女性打造免费技能学习、就业对接推荐的一站式帮扶载体，用心用情解决居家宝妈、困难妇女就业难题，助力更多妇女走出家门，实现就地就近稳定就业。作为试点社区，花喜楼街道三元社区把培训机构设置在侨城区世纪英才职业培训学校。培训教室内，授课老师通过 PPT 演示、实操示范，同步开展专业技能教学和心理疏导课程。学员们借助婴儿仿真模型，认真练习育婴护理实操技能。不少长期居家、缺少就业门路的女性，在这里学到了一技之长，开启求职新路径。花喜楼街道三元社区居民孙亚平：
5: 之前呢一直在家里想出去工作啊，既没有技术呢，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到合适的岗位啊。社区开展这个巾帼项目，然后在家里呢就能免费上课，不光是学到育婴的这个实操知识啊，还会给我们做一些心理辅导，缓解我们的这个焦虑。那培训结束之后呢，社区还给我们对接企业招聘会，给我们推荐岗位。
3: 据了解，巾帼赋能、直创未来是侨城区2026年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试点项目，由侨城区委社会工作部指导花喜楼街道三元社区，依托晚家幸福驿站落地实施。项目派驻3名持证社工长期驻点，联动巾帼志愿者入户走访，半年内为91名居家宝妈、困难妇女建立专属档案，实行一人一策精准帮扶。花喜楼街道三元社区党建专员李威：
6: 我们联合第三方专业机构，结合辖区女性的就业需求，定制课程，从入户摸排需求，组织免费技能学习，再到推荐就业，我们建立培训、上岗、回访、复训的闭环帮扶机制。学员上岗之后，社工和志愿者还会持续跟进就业状态，遇到问题及时协调，不让帮扶只停留在课堂上。
3: 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试点项目分阶段开设家政、育婴、短视频等4场技能培训，每场课程配套心理赋能辅导，同时开展志愿者培训，组建信息摸排、就业回访志愿小组，形成社工统筹、志愿助力的服务合力。社区联动企业举办专场招聘会，落实全流程就业跟踪。目前43名参训妇女中已有30人顺利上岗，月薪区间3000至12000元。项目还搭建起社区女性人才库、企业用工资源库，形成标准化可复制的帮扶流程。侨城区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赵璐：
7: 我们开展巾帼赋能项目，就是希望帮助更多妇女走出家门，站稳职场。接下来我们将总结三元社区的试点经验，向更多社区推广这套社工加志愿服务的帮扶模式，持续激活巾帼力量，赋能基层治理。
4: 最近打算坐飞机来亳州旅游的游客注意了，你们的专属福利来了。亳州文旅集团为落地旅客送上专属出游福利，游客凭7日内亳州机场到达登机牌，即可享受景区免票、游乐体验、温泉康养、住宿购物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切实提升游客出游体验。据了解，本次活动分为免费游玩和优惠游玩2类，其中5大核心景区对落地游客全部免票，包括华佗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道德中宫、魏武祠、陈抟庙。不仅如此，林永城景区的热门蹦极、元宇宙体验项目，大家可以2选1免费玩， 不用花一分钱就能体验特色游乐项目。除了免费项目，亳州多个网红景点也推出了专属折扣。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8: 花溪楼曹操地下运通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景区呢，凭七日内的登机牌门票呢，也可以享受五折优惠。还有温泉民宿博品会也推出了相应的优惠。
4: 住宿方面，入住亳州指定特色民宿可享受5-8折优惠。另外，在博品会购买酒水以外的本地伴手礼还能打95折。王延军：
8: 我们希望通过登机牌这个便捷凭证，给落地亳州的游客送上10-10的见面礼，降低了出游成本，带动更多的人深度体验亳州特色文化。
3: 近期，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武大队开展夜间道路交通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电动车非法改装、夜间飙车等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当晚，执勤民警在市区蓝湾夜市附近查获一辆私自非法改装的9号电动摩托车。
9: 开哪来？开这小偷来。
10: 可是他开这车子得需要摸牌驾驶证。
9: 我知道
10: 你那还没了7年。
3: 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武大队卫武中队副中队长赵双龙：
11: 当事人对车辆动力系统进行改装，目的是为了提高车辆的行驶速度。
3: 民警在核查当事人手机时发现，里面存有大量车辆翘头、飙车、玩危险特技的行驶视频。赵双龙：
11: 此类行为严重扰乱夜间道路通行秩序，极易引发交通事故。随后将车辆带回中队，现场对改装部件进行拆除整改。
12: 改装的哪个东西？哪个地方？
13: 电机、后视镜。
12: 是这个后来是改装的是吧？
13: 对。
12: 那车子跑多能跑多快？跑70-80，最快能跑70-80，只能改回原装。对吧？这需要我们改还是你自己改？
13: 我自己
12: 动手改回原装。
3: 执法民警依法将该车辆带回中队，现场对私自改装的部件进行拆除整改。赵双龙：
11: 依据相关交通法规，对该驾驶人作出行政处罚。在此，我们提醒大家，切勿对自己的车辆进行私自改装，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14: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5: 来自桥城一线的报道。
4: 下面一起关注来自桥城一线的消息。近年来，桥城区五马镇多举措扎实推进村级光伏电站建设，盘活村内闲置空地，沉睡资源被充分激活，把阳光资源转化为富民资产，破解村集体经济收入薄弱、增收渠道单一难题，为村级发展打造长期稳定的造血引擎。稳增收让服务群众更有底气，全镇18座光伏电站的收益一头连着村集体发展，一头连着群众民生，收益一部分开发脱贫户、监测户为公益性岗位，让困难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一部分资金用于村内基础设施修缮、人居环境整治、医疗点整治等，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助产业让绿色发展更有朝气，8个行政村针对光伏板下闲置空地，积极动员群众发展蔬菜、中药材等特色种植，合理控制种植高度，预留充足通行和采光空间，实现发电收益加种植收益双向增收，仅板下种植就增加村集体收益20000元。
3: 桥城区官塘镇妇联走进高阳村朝天椒种植地块，组织开展巾帼科技助农直通车现场农技服务活动。本次活动面向村内女性种植群体，邀约辖区巾帼致富带头人、辣椒种植大户、留守妇女现场参与授课学习。朝天椒正值挂果关键期， 大风暴雨极易造成植株倒伏、田间积涝，诱发疫病、炭疽病等病害，给蕉农生产带来不小挑战。活动现场，镇农业技术专家结合本地气候、土壤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开展技术授课，重点围绕朝天椒台风暴雨前后防灾减灾、田间排涝降渍、倒伏植株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控、科学追肥保果等实用技术进行细致讲解，指导大家做好灾害天气防范应对，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损失。理论授课结束后，农技专家与巾帼志愿者一同走进田间地头，开展一对一实操教学。在朝天椒种植田里，针对农户提出的植株倒伏、雨后烂果、积水沤根、杂草防控等现实难题，现场把脉问诊，手把手演示浮苗培土、清沟沥水、病果摘除等操作，给出精准可行的田间管护解决方案。下一步，该镇妇联将持续深耕巾帼科技助农直通车服务品牌，持续丰富农技服务内容，优化线下授课、田间实操指导等服务模式。
4: 为压实小微企业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主体责任，筑牢特色产业安全环保防线，桥城区沙土镇主要领导、分管生态环保工作领导深入沙土镇，对白芍脱皮加工厂开展安全环保一体化专项督查，精准排查整治隐患，规范企业生产经营秩序。督查组深入生产一线，开展靶向检查，重点核查加工车间、物料堆放区、电器及消防设施等关键点位，细致排查设备运行、电路布设、现场作业等安全生产隐患，严把安全生产关口，结合白芍脱皮工序易产生废水、废渣的行业特性，专项督查厂区污水收集、废渣清运、场地保洁等环保举措落实情况，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现场反馈，明确整改标准，限定整改时限，督促企业厉行厉改，闭环消耗，切实补齐生产管理短板。
3: 为传承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切实关心辖区内孤寡老人群体，桥城区花溪楼街道杏花村社区组织党员干部与志愿者开展走访问问孤寡老人，贴心关怀温暖人心活动，以实际行动向老人们传递温暖与关爱。走访期间，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与老人们亲切交谈，细致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及日常起居，认真倾听老人的心声，并协助整理屋内环境，打扫卫生，同时提醒老人注意季节更替，及时增减衣物，遇到困难可随时联系社区工作人员。一声声温馨的问候，一桩桩细微的时事，让孤寡老人真切感受到来自社区的关怀。
0: 文明新风大家创，移风易俗最时尚。
4: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树新风。

0: 去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身传文明树新风，今天把冰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阴阳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亲，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人间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0: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
2: 文明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齐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0: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5: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村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 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

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米药树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共

0: 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秦风玉主持，汪继红参加。
5: 秦风玉在诠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上强调，以钉钉子精神纵深推进集中整治，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永远的巴山红叶王英的光辉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14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完成征兵任务，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亳州。要做好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行刑双向衔接机制规范化建设试点工作，夯实生态环境法治治理根基。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动信访积案化解。要专班攻坚清存量，深化领导干部包案带案下访，常态化开展每周一题精准接访，集中力量化解骨头案、钉子案，推动信访积案动态清零。要源头防控恶增量，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好智慧解分平台，压实守接守办责任，加强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举一反三，补齐管理漏洞和制度短板。要依法依规妥处置，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依法严厉打击滋事扰序、缠访闹访等行为，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规范化。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

0: 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以钉钉子精神抓实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整治项目和重大民生实事，深挖问题线索，严惩营滩蚁腐，纠治顽瘴痼疾，推动问题真解决，群众真受益。会议听取各县区党委和部分市直单位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数则数联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当好表率，带好队伍，抓好党的建设、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工作，巩固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生态。
1: 本台消息，8月14号下午，市委书记秦锋玉主持召开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纵深推进集中整治，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会上传达学习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纪委监委集中整治工作有关会议精神和省委书记梁延顺批示要求，通报了2026年全市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各县区和市直相关单位汇报有关工作情况。秦锋玉指出，当前集中整治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也已经到了最关键、最吃力的时候，要高度重视抓推进，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持续发扬宁可掉层皮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力攻坚，不断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让群众看到真变化，感到真成效，得到真实惠。秦锋玉强调，要系统施治抓重点，持续深化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协同推进基层小微工程建设、就业补助资金和社保基金管理等省级整治项目，深入推进重大民生实事，严查严惩营滩蚁腐，坚决铲除群众深恶痛绝的顽瘴痼疾，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丰富同查同治抓长效，突出办案牵引，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有影响、有分量、有质量的案件，跟进查处背后的责任和丰富问题，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和警示教育，强化建章立制，注重从典型案件中发现共性原因，举一反三，补齐管理漏洞和制度短板，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秦锋玉强调，要全面拧紧责任链条，凝聚党委政府主责、纪委牵头抓总、部门协同推动、县区主抓主战强大合力，条块结合协同发力，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感、带着境界感，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市领导汪东、陈洪凯、曹振平、严文昭等出席会议。
2: 永远的丰碑。
0: 下面我们共同追忆永远的巴山红叶王英的光辉事迹。王英生于1961年，逝世于2008年，女，回族，四川省小金县人，中共党员，生前系四川省南江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王英对待工作一贯认真负责、兢兢业业，走上纪委领导岗位后，他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先后提出并实施了为民服务零距离、村级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员制度等措施，有力改善了干群关系，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对腐败分子，他嫉恶如仇，在查办案件中面对威胁和阻力，刚正不阿，毫不退却。他直接牵头查办各类疑难典型案件50多起，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他清正廉洁，不徇私情，先后多次拒收礼金，拒绝弟弟等亲属要他特殊关照的要求。他时刻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先后资助了12名贫困学生，帮助露宿街头的贝二哥建起了民工公寓， 支持涉水过河不方便不安全的

0: 山区群众建起了被称为连心桥的桥梁。2006年7月，他晕倒在抗旱第一线，经诊断患上肺癌，但他没有放弃工作，反而加倍努力。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后，他严格执纪，保证了全国各地支援的款物全部用在救灾上。2008年11月，他因过度劳累，病情恶化，不幸去世，终年47岁。他被授予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标兵荣誉称号，2009年被追授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民生时事进行时。
1: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我市立足群众全生命周期社保服务需求，择优组建了100人的社保规划师专业队伍，人员覆盖社保经办骨干、窗口工作人员、乡镇社保专员、社营合作网点人员，深入农户家中开展1:1社保专属规划服务，守护群众养老保障。
2: 王阿姨，咱们这边的话马上就要到退休年龄了，然后的话这边的话也是专门上门为您这边进行服务。
1: 在市区一个小区内，社保规划师李东伟坐在市民王桂琴家的客厅里，一笔一笔给老人算着社保账。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上门走访，而是一场量身制定的社保规划服务。即将退休的王桂琴老人多年来的参保困惑，在这位社保规划师的耐心测算中一一得到了解答。市民王桂琴：
3: 之前原来也只能200多块钱，现在经过他们的规划呀，这个不交过之后，现在的养老金用到800多块钱，基本上生活有保障了。
1: 社保规划师李东伟：
2: 结合王阿姨的工作、年龄、家庭收入等综合因素，我建议她按照每年6000元的档次进行补缴，这样的话退休后她每月可以领取800元左右的养老金，生活水平比较有保障。
1: 长期以来，传统社保服务多以群众上门咨询、被动应答为主，群众看不懂政策细则，算不清养老待遇，选不准参保方式，常常多头咨询，反复跑腿。为彻底破解这一民生痛点，我市人社部门主动转变服务理念，革新服务模式，推动社保服务实现从被动应答向主动规划，从粗放普惠向精准滴灌的深刻转变。李东伟正是这场变革的亲历者。作为首批100名社保规划师之一，他的工作不再是坐在办公室里等电话，而是主动走进社区、走进家庭，针对群众的不同情况提供1:1的社保规划服务。李东伟说，他们上门不是简单的送政策传单，而是帮群众算清经济账和长远账。依托一线服务实践，全市累计沉淀了110个典型服务案例，涵盖参保制度选择、缴费优化、补缴办理、退休待遇测算、退休年龄规划等高频场景，以标准化、案例化的服务破解群众参保困惑。不仅如此，我市还创新推出社保加就业、社保加金融多元服务场景，聚焦农民工、新业态从业者、未参保群众等重点群体，开展参保扩面专项行动，靶向开展政策宣讲和参保指导，精准推动应保尽保，持续扩大社保覆盖面。市社保局征缴科科长陈佩杰：
4: 依托人社大数据资源，变群众咨询为主动规划，为企业和群众提供1:1精细化、牵制化社保专属服务，为群众讲明政策、算清待遇、科学规划，让群众参加社会保险更安心、更放心。
0: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提振消费市场活力，持续推进绿色智能家电更新升级，桥城区全面落实家电以旧换新惠民政策，拓宽补贴品类，加大惠民力度，优化换新服务流程，让惠民红利直达千家万户，激活家电消费市场。在亳州百大商场家电专区，不少市民趁着以旧换新利好政策，到店选购家电、厨卫等商品。商场工作人员现场为市民讲解补贴政策、核验资料、登记旧机，提供一站式换新服务，全程高效便捷。市民冯丽：
5: 旧机子还可以那个抵扣，再加上政府的那个补贴优惠，整体的还省了不少钱。服务也特别到位，旧机子还上门回收，新的机子也还安装一步到位，不用自己麻烦了。确实很惠民的政策，这是。
0: 市民黄淑珍：
6: 有优惠券， 一块享受到各种的国补贴。我买的成套的，就是空调、彩电、洗衣机、冰箱，我都是拿的。趁着这有活动，省了还有省了不少钱。
0: 今年以来，桥城区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容，在传统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视等大家电基础上，重点将吸油烟机、家用灶具、集成灶等厨卫自主品类同步纳入补贴范围，补齐家庭厨卫家电换新品类，全方位满足群众居家品质升级需求。桥城区商务局工作人员田鑫：
7: 不仅有大家电补贴呢，我们还有烟机、灶具、净水机、干衣机等品类，我们公开所有的补贴标准和办理的流程。
0: 亳州百大合家福家电品类经理涂艳冰：
8: 消费者购买这类合规新品，可以享受最终成交价15%的政府补贴，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要求产品为国标正规产品，具备一级能效水效标识。
0: 桥城区商务局持续优化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简化申报流程，规范服务标准，强化市场监管，确保政策透明，补贴直达。下一步，区商务局将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丰富绿色智能家电供给，持续释放消费活力，以消费升级助推桥城商贸经济高质量发展。田鑫：
9: 暑期期间，涡阳县组织开展爱有所托团助成长暑期爱心托管，以暖心公益服务让辖区青少年度过一个安全、充实、快乐的暑期生活。
1: 涡阳台记者张清正报道。为丰富乡村学生暑期生活，近日来自青岛科技大学的12名学生前往龙山镇大河小学开展下乡支教活动。在龙山镇大河小学，青岛科技大学支教团的学生正带领着学生们开展趣味化学科普课堂，选取蓝海沉浮、火山爆发、点中变色实验等安全直观、趣味性十足的经典化学实验，引导孩子们近距离观察化学反应的奇妙瞬间。学生张雪茹：
10: 除了巩固课本知识，我们还学到了科普知识、艺术小技能和安全常识，课堂氛围特别轻松欢乐。
1: 青岛科技大学支教团的学生紧扣乡村美育短板，根据学生们的年龄特点，精心研发了芍药书签制作、非遗团扇 DIY、 传统拓印等系列文化实践课程，将知识讲解融入手工创作与趣味游戏中，让学生们在指尖流转间触摸传统文化，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拓展视野，提升素养。青岛科技大学支教团队长包烟金硕：
11: 引导孩子们感受科学的魅力，我们用心打造趣味课堂，组织各类特色活动，陪伴孩子们快乐求知、健康成长。
1: 大河小学校长张小飞：
12: 下一步，我校将持续搭建实践平台，深化长期支教合作，借力青年力量，助推乡村教育提质增效。
1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政务服务改革力度，多项领跑全国。其中2022年，我市创新开展一键申报改革，目前全市已累计实现市县两级3458个政务服务事项一键申报，材料零提交，平均申报时间从1至2天压缩至5分钟以内，平均审批时间从3至5天压缩至4小时以内。2023年3月，我市在全国率先探路五感互认改革，惠及141万群众。2025年10月，我市又上线无证明城市服务平台，全面实现政务服务与社会服务类证明全覆盖、零跑腿、智能化办理。截至目前，全市6.28万项政务服务事项100%一网通办，99.2%的事项一次上网事就办成，群众办事平均跑动次数降至每件0.008次。
1: 安徽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度全省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明确8月上旬启动年度职称评审工作，9月中旬前各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组建单位将评审方案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备案审核，自主评审单位原则上于10月底前完成评审方案备案，11月中旬前各高评会完成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申报工作，12月底前各高评会组建单位完成评审任务和报批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对高评会上报的评审结果公示无异议后予以复核系统入库和发证。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秦凤玉主持，汪杰红参加。
0: 秦凤玉在诠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上强调，以钉钉子精神纵深推进集中整治，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永远的巴山红叶，王英的光辉事迹。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哎，同志，停一下，停一下。
1: 交警大哥，啥事儿呢？哎，我正赶上班呢。
0: 取缔电动车雨棚整治行动可有段时间了，你这儿怎么还装着呢？
1: 太阳这么大，会把我这么帅的脸晒黑的啦。
0: 安装雨棚啊，会遮挡我们的视线，导致我们不能很好地通过后视镜来观察身后车辆的情况，出了事儿那就帅不起来喽。太阳大呢，就抹点防晒霜，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就替你先把这个雨棚拆了哈。
1: 嗯，想想倒是这么个理儿，那麻烦你们了。
0: 哎，小李，过来搭把手帮我拆一下雨棚。
2: 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请勿给电动车安装雨棚。
3: 900多万平方公里的

0: 很小，世界可以很大。明星举例，让小力量汇成大幸福。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阮英配兵攻打君山，这龙闹啊还拿稳的呢。当他带领人胆前的鹰战之时，兵已经冲向了龙口寨。为首那位宋万清一看龙闹来了，这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手摆着金背九环刀。好你贼人呐、啊！你真乃大胆啊！今天在这里咱们又见面了，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挡着我们去路，指使我赶紧撇兵刃伏马。龙闹一看，嘿，好小子，宋万清，是你呀？你知道我是谁吗？啊？你是谁？我叫龙闹。想当初我害你没害死，小子，是你命大不该绝。这回你又送上我的高山，小子，你还能活得了吗？啪，金蝉硕这么一抖，勾奔宋万清，噗，打掌下来，宋万清用他的金背九环刀啪啦啦啦结下相魂。哎呀，龙闹一看这宋万清刀招的确不错，啪啪啪啪啪，打了能有10几个回合。这时也龙闹心想，哎，我何不用我的藕丝针赢他呀？可是就在这时，他啪一槊勾奔宋万清斜肩带背打来，宋万清急忙往旁边一缩身，扑通坐在了地上。啊，宋万清坐在地上，旁边想吓坏了阮英等人。哎呀，宋万清怎么了？快，有人上前就想啊帮宋万清。就在这时间，宋万清在地上使开了他的滚膛刀，刀走煞寒，就把这个龙闹打了一个眼的花流子。哎呀，龙闹心想，他的滚膛刀招真是凌厉呀、啊！他是教我的，教我，可是我哪有他用的这么熟啊？我是刚刚学会的。但是龙闹啊，他一看宋万清的武功这么好，我不能力敌了，我得用我的暗器。可是暗器怎么打？他躺着呢。他一愣神儿，他这里呀、啊。正琢磨怎么用这暗器打他，可就在这时间，唐铁牛那位媳妇杨赛花过来了。杨赛花一看宋万清在地上躺着，用刀打这个龙闹，他乐了，嘿嘿嘿，好了好了，哎呀，这么打真的好啊。

龙闹被他说话的干扰，一愣神儿，宋万清的刀唰，正砍在他的大腿上。哎呦！当时这血唰流淌出来，龙闹一看不好，看来高山难以守住啊！我何不逃命啊？也不管爹了。哎，哪个哥哥我也不管了，我立刻逃命去吧。想到此处，这小子虚晃一刷刷刷刷刷勾奔洞庭湖边。这小子水性特别好，心想我在水里逃命，你们谁能抓住我呀？扑通啊，跳水里了。他要往水里一跳，他不知道啊，螳螂捕蝉，几只黄雀在后啊。后边厢有个小金棍看见了，哎呀，那小子受伤了，他也跳水里，他想跑。嘿，小子，你哪里知道有我金棍在此，你能跑得了吗？我金棍的水性可以说是堪称一绝，那是啊，金棍的水性啊，那是在那个年代，就是在现在年代呀，游泳冠军。全世界都得是第一冠军。小金棍啪嗖跳在水内，随后跟着。这时龙闹在前边呢，他这只手拿着金蝉槊，用一只手往前游去，哗哗哗，正游之时就感觉这脚被谁给拽住了。那大腿受伤啊，那伤口挨水能不疼吗？他忍着，这脚哎呀被谁抓住了？他这哎呀，为什么这水咕咚啊，他一张嘴，哎呀，张嘴这水就进嘴里去了啊。小金棍在后边一跌他腿，你这个，但是不出声。金棍在水里啊能睁眼睛瞅人，他这一落他的大腿，他再往前一挣，你想手中那个金蝉槊他就放在一旁了，他撒手了。这一撒手，金棍一看，哎呀，这什么东西啊，哦，这小子东西啊，我看看，小子，我今天用你的金蝉槊我打死你。小金棍把这金蝉槊拿在手里，哎呀，这有开关和绳的，里面有什么暗器？小子，我拿你做试验。他嘎嘣嘎嘣嘎嘣嘎嘣按着开关，这一摁呐，哎呦，龙闹可惨了，藕丝针啪啪啪啪啪，都打在他的身上，大腿身上全是了。这小子死的真够惨，在水内都过了很多水，打了很多藕丝针，龙闹就死在了洞庭湖里边，谁都不知道，他就这样死了。小金棍打死了龙闹，他从水里他出来了。咱们再说说阮经，现在正好看见谁呀？那位青蝎子杜刚与杜刚打在一起，这都是仇人，仇人见仇人，两眼必发昏呐。他们打在一起，与此同时那边来了狼五祥。狼五祥一看，哎呀，好，哎，一看那老太婆，老太婆，我今天我先对付对付你。这狼五祥啊，武功真是不错，但是不错是不错呀，你分对谁呀？他准备去对老太太，这边正好遇见杨赛花。杨赛花手指青铜链子锤，小子，你往哪儿去？一看锤，呜，锤一抖砸向狼五祥。狼五祥闪身躲过，用他的双锏接下。那边将狼五志过来了，哎呀，狼五志一看哥哥战这个丑女，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他摆鞭就勾奔杨赛花。呜，
俩大一个。杨赛花也不示弱，你别看俩也他也不在乎，啪啪啪啪，呜呜呜呜，锤带风声。这时也，那个老太婆从旁边看见了，张寡妇一看，哎呀，好啊，好小子，俩打一个，来分给我一个。老太太迎战老五行，那边郎永志对打这位杨赛花，老太太从他的后边啪抽出来他的一字冰铁锥，大锥那可不是啊一般的锥了，这锥长得有二尺长，那尖儿特别尖溜，而且特别快。哎呀，王五祥一看了，郎五祥一看老太婆啊，用大锥子来，这锥子是别人吗？嘿，小子，不是别人，今天我要你的命，我就能一锥子把你扎死。老太婆，今天我要开开荤啊！这锥子多少年没见荤腥了，你看锥，呜，沾了他的胸前。老五祥急忙闪身躲过去，双眼一分看剪，呜，剪勾奔老太婆顶梁砸来。老太婆急忙闪身往旁那一躲，唰。锥子过来了，老五祥一看，哎呀，这锥子真亮啊，黄眼睛。他用左手的剪去一弹，可是啊，这一招是虚的。老太婆把锥子抽回来，吓得你在这儿，呜，啪，哎呦，这一锥子扎的真准呐、啊，正扎在老五祥的左肋。郎武祥这一叫啊，那边郎武志听哥哥一叫啊，他就一愣，就被这个杨赛花一锤呜砸向他的顶梁啊。郎武志一愣神儿，躲过头顶，啪斜肩带裂打在左肩甲，呜，郎武志一口鲜血喷涌出来，大哥快跑。郎武祥啊，这锥子扎在软肋上了，可是老太婆一看你还想跑，他刚想要跑，就在这时就听后边厢有人高声喊道，郎武祥，你还想走得了吗？啊，郎武祥强忍住伤口，用手捂着，往后一看，他两眼一亮，谁来了？正是那位所谓他的大哥郎武金，其实啊是谢武金。那谢武金怎么来的呢？谢武金和他娘亲胡玉珠回到湖北店去答谢父老乡亲，当他们来到湖北店见到父老乡亲呢，说明了一切，我们母子分别这么多年，今天总算母子相认了。哎呀，父老乡亲呐，也都非常高兴，非常的同情这对母子，在这里他就待了几天，住了五天。这一天胡玉珠说，孩儿啊，你我母子相见相认，得感谢宋营里的那些个将官呐、啊，没有他们，咱们母子恐怕今生都不能见面了。娘，是啊，现在宋兵宋将正和君山开兵打仗，你应该去帮助他们，共破君山之后，你再回来，咱们母子就不分离了啊。娘，那您老孩儿不放心呐、啊，儿啊，你别不放心，有父老乡亲有什么不放心的？好，东邻西舍的都来看望这位母子，每天都不断。一听这话，好啊，孩子，你去吧，这里有我照看你的母亲。大家伙儿异口同声，非常赞同。就这样，谢武金拜托父老乡亲照顾他娘，娘，
我打败了贼人，把他抓住归案之后，然后我就回来，在您老面前每天不离开您身边，尽孝堂前好啊而去吧。就这样狼武金来了，当他来到越州城，才得知现在阮英带兵攻打君山。就这样他随后来了，当他到龙口站一看，正赶上那位狼武祥身负重伤。他心想，狼武祥，我能帮你吗？狼武祥一看，大哥，大哥，哎呀，老太太张寡妇一看又来那小子，可是阮英等人那可看见了，这不是谢武金来了吗？武金，谢武金与众人相见，又给老太太引荐，说这是我们的人谢武金。哦，可是他们说话之时啊，因为狼武祥想到了谢武金不再帮他，因为他和他们狼家有仇恨呢，他是趁他们大家伙正在谈闹之时，他就在这个机会心想，我何不快跑了，嗖一回身钻进了松林之中。狼武祥钻进松林深处，因为他在这山上啊非常熟悉呀、啊、那边狼武志喊他一声他也听见了，弟兄两个都隐藏到深处松林的深处，大家伙一看，啊、哦、怎么样，他跑了，抓住，四处搜索没找着。这边他们正打斗之时，阮英站那个倾斜的杜刚啊，因为就是谢武金来了，谢武金说，阮元帅，你在旁边休息片刻，由我站这位青蝎子杜刚。他们认识，两个人打在一起，青蝎子杜刚也不是谢武金的对手啊，没有几个回合就被谢武金的冰铁穿打中他的左大胯，打在他的左胯上，呜、哦、哎呦，真重啊，当时把他打趴下，有军兵过来马前头龙二位挡上了。阮英等人一看，这里边该抓就抓，跑了没抓着，搜索。可是就在这时间，前边厢大寨主龙腾龙秀汉，还有这位金翅大鹏盖世英，以及龙腾的儿子龙九、龙海、龙敖，全来了，杀奔这里。阮英一看龙腾，嘿，龙腾，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说的，赶紧扔下敌人，束手被擒，免得受那无妄之灾，免得军兵受苦。龙腾熟练的胡须看着阮英众人，你们小八一人等听了，我龙腾现在可以告诉你，现在你们别高兴太早啊，胜者王侯，败者寇，我们现在还没到败的地步，你以为你们就稳操胜券吗？啊，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嘿，龙腾，我们兵临山下，你这山呐、啊，眼看就被我们给包围了，眼看就要瓦解冰消，你还说什么？过来，不服你过来一战。好，龙腾说声好，转身行，拉兵刃就要上前去战阮英。就在这时节，从打山石后边转过一个大和尚，弥陀佛，龙寨主

0: 杀敌焉用宰牛刀，有失贫僧抚其劳。啊，大家伙一看谁呀，阮英他们不认识，来者正是大和尚出家在甘肃五泉山，和尚法名叫五明。这五明大和尚来到了近前，面对阮英众人，阿弥陀佛，阮英，今天贫僧会你一会，我们大寨主岂能与你交手？你要是能打败贫僧，我们就可以扶绑领罪。如果说你打不过贫僧，你们当如何呀？和尚，我们要是打不过你，和尚，我们退兵，饶你们这些人的狗命，不装了。好，弥陀佛，既然如此，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哪位与我一战？他这一叫号，旁边厢气坏了，双清镜丁德广。丁德广一看，好一个老秃驴呀，你敢到这里，在这里叫阵啊，我今天会你一会，提升相信棍了。大哥呀，别在这里装腔作势，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我丁德广会你一会。好啊，既然你会我一会，那你就动手吧。丁德广把这双枪这么一分，刷大枪这么一摆，冲冲扑，刺向和尚胸前。和尚往后这么一撤身，抽出他的一口戒刀，戒刀一摆，结下香魂。哎呀，和尚武功不错呀，这两个人打了他有几个照面，居然大和尚把刀交左手，从刀囊之中啪掏出来三枚金钱镖。嘿嘿嘿，顶着我，你看兵刃唰一抖手打掉出去，寒光闪烁，勾问他上中下。哎呦，丁德广一看这个秃驴呀，叹气了，他急忙缩颈藏头，上边这只金银镖夺过了，勾问胸前这只啊，他往后这么一闪身也夺过了，勾问下边小斧那个，可是啊，稍微一偏慢了些，这只金银镖正好打在他的胯骨上，噗！哎呀！丁德广说到金钱镖，旁边厢陈清秋过了，哎呀，老人家，看看有没有毒，我来你治。陈清秋随阳出征，他就是带了不少的解药，那是随行的医生，随阳的大夫，一看这镖有没毒，当拔出这镖一看，哎呀，有毒啊，老人家，我给你治。就在这时，气坏了那位张寡妇，好你秃驴呀，今天老太婆我要会会你有何能耐，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

0: 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2: 看看这女的啊，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人以食为基，得了饱食又思衣，绫罗绸缎穿身上，房屋狭小身难居，住上高楼和大厦，身旁缺少美貌妻，娶妻比那貂蝉美，身无官职怕人欺，一品两品嫌官小，三品四品更嫌低，坐上当朝一宰相，还想面南去登基。都说仙女长得好，个个与我配佳期，人心不足蛇吞象，仰卧悬梁怎归西。书接上回，阮英分兵派将攻打君山，呵，四面八方喊杀声入耳。咱们再说说田山寨花云平、石长青他们攻打田山，有人报告给大寨主龙腾一听说什么后山现在已经被人攻进来了，这还了得，他立刻与金翅大鹏盖世英就勾奔后边龙口寨来了。前边厢有那些个贼寇韩芳等，他们在前边抵挡。这师爷他请来了一位和尚，这和尚是谁呀？不是别人，西京哥、西人哥的师父，出家在甘肃五泉山，叫武明。大和尚来帮兵助阵来了，他的出现就替了龙腾先和这一位双清将丁德广他们两个这一打，没想到用金钱镖伤了这位丁德广。后来呀，这老太婆张寡妇一看，哎呀，好你个大和尚啊，你身为出家之人，你不在寺院好好念经拜佛，你怎么涉入红尘之中啊？你是什么和尚啊？我说和尚啊，你这来到了山上助纣为虐来了，我个老太婆今天也开开杀戒啊，咱们两个比划比划。阿弥陀佛，你是什么人？
5: 我呀姓张，我叫张寡妇。
4: 你不是有两下子吗？啊，你刚才用的什么那钱呐？哎呀，那钱太多了。你这和尚是个坏和尚，看你是酒色财气，可能你都好吧？啊，你听我良言相劝，赶紧离开是非之地。你应该在寺院好好念你的经，拜你的佛。 出家拜佛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而且飞蛾杀照灯。你可倒好，专门到这里杀人害命。
5: 阿弥陀佛，少废话，你看刀。
4: 大和尚用那戒刀勾奔张寡妇砍来，张寡妇啊，把他那个三棱透甲锥，哎，也是冰铁锥，拿在手。哎呀，我是大和尚啊，来，我就用我这锥子，我今天我就扎着你，我给你扎受伤，我看你，我把你嘴缝上，我看你怎么能拜佛。啪啪啪啪，这一打，哎呀，这和尚一看，哎呀，这老太太，这大锥不错呀，武功高强啊，受过名人指点，高人的传授啊，不可小瞧。他从兜囊之中掏出来金镖，把刀交到左手，我今天用金钱镖伤你，一掏就是三指，迎门三不过，啪啪啪。哎呀，这老太太一看，哎呀，你又把钱打出来了啊！老太太，那可真不白给。你看他，这上边这来了，啪，往旁这个脑袋一歪，躲过上边这个金钱镖，勾奔胸前这只，他急忙往旁边这么一跳，躲过来。第三只勾奔小腹，他一抬腿，啪。三只都给打飞了。大和尚怎么样，还有吗？啊，哎呀，和尚一看这老太婆能耐呀，他又掏出五只，唰，手一扬，打向这个张寡妇，这叫梅花五点。哎呀，这张寡妇一看来五只，上边勾奔面门，他啪一缩头，躲过四只，最后那只啊，怎么用锥子去躺，可是没躺好，啪，打在手腕子之上。哎呦，这个大和尚你好狠呐！他哎呦一声，急忙就跳到旁边有一个礁石处。他这一叫啊，那边陈清秋过来了。哎呀，老人家，你受伤了。哎呦，大和尚啊，好狠呐，打在我这手腕上了。因为他叫金钱镖啊，都有毒味了。多亏陈清秋随军来到此处，要不然呢，那可就危险了。陈清秋急忙给他治金钱镖伤，在那边包扎。可是就在此时节，从那礁石后边厢走出一位，哎呀，大家伙一看谁呀，正是那位干巴老头。要不然阮英想上去和这个和尚打斗，干巴老头出现，大家伙一看，哎呀，他怎么在这儿啊，特别唐铁牛啊。哎呀，我的老朋友啊，你可来了啊。就见这个老头来到了老太婆近前，伤得怎么样啊？没事，这点伤不算什么。哟，大家伙一看老头关心老太太，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啊？啊，看样子这关系可不是一般呢。唐铁牛心中琢磨，他们两个是不是年轻时候的一对情侣呀？啊！但是这时也老太婆说了：“大哥，这个老和才厉害呀，你可多加小心。”妹妹，你放心。哎呦，大家伙一听，这是他妹妹，他哥哥。哎呀，难道说这个老头是老阮家的？ 梳妆按表，一点不错。世界上哪有姓甘叫甘巴老头的？这个老头啊，姓阮，家住在水泊梁山下边石碣村阮家套，他就是阮英的大伯，叔伯大伯，叫阮兴，阮清芳。你看，在前部书啊，他出来不少次了，但是他没有报真名。今天呢，他来到此处要会他的仇人来了。仇人是谁？就见他来到大和尚近前，微微一阵冷笑，哈哈哈哈，西通，没想到你我在此处又见面了啊！啊！和尚回头一看，阿弥陀佛，是你耶！不错，是我。你不是死了吗？哼，我能死吗？你不死，我怎么能死啊？啊？那么怎么回事啊？他们两个认识，就在想当初，阮兴啊，那是也年轻时候，因为阮红芳他们都在水泊梁山，后来招安，后来他们都四散。阮清芳从阮家套带着媳妇，他的妻子可漂亮啊，叫白玉蓉，长得非常漂亮，带他就离开了石碣村，逃往他方。这一路之上，就逃到了陕西临潼。到临潼这本想做点买卖，在这里呀、啊，扎根落户，过一个安稳的生活，安稳的日子，多好啊！可是偏偏事不随人愿呐、啊，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一天，他们夫妻呀、啊、到他朋友家去拜访，回来之时就被人盯上了。被谁盯上了？就被临潼有一个地痞流氓啊，那时也是一个恶霸，此人姓西，叫西通。这个西通在临潼那可以说是黑白两道，官府那如走平地相似，哪方面都吃得开，人家家大业大，在临潼那是有名的富裕户，非常有钱。正赶上啊，他进城里就发现了这位阮兴和他妻子在车上，他妻子在车上，在店房门前下来，准备到饭馆去吃饭，哎，就被这位西通看见了。哎呦，这个美人好看呐！啊，长得那真是如花似玉啊，这长得这么好看呐，就像女子头上青丝犹如墨染，上边斜插着白玉簪，簪插云鬓飞彩凤，凤袄相衬绿罗衫，窈窕身段真好看，貌美如花赛天仙，仙长得芙蓉面，面似桃花柳眉弯，弯弯柳眉衬杏眼，眼含秋波鼻似玄丹，丹珠一点樱桃口，口内糯米银牙含。哎呀，我西通 女子没少见呐，从来没有见到这位美女，真是漂亮啊。看身旁有个男子，哦，是他的妻子啊。可是西通啊，表面上很仁义，不露声色，他也就到饭馆去吃饭，没话搭话呗，就和他和阮星坐对面吃饭。啊，这位仁兄，请了。哎呦，阮星一看对面这个男子长得也不错啊，仪表堂堂，和自己年龄差不多少。啊啊，请了请了，请问仁兄尊姓大名？啊，我免贵姓阮，叫阮兴，阮清芳。哦，阮兴，他的口音不是这陕西人，对，从山东而来啊。到这边投亲呐、啊，还访友啊，还是做什么生意呀、啊？啊，我在这边啊，准备做个小买卖。哎呀，这位是嫂夫人，不错，是贱内啊。就这样，这一搭话，说来说去，说出感情来了。哎呀，阮兴，如果嫌弃，到我家小住片刻，怎么样？哎，不用，都改善过午，我一定去拜访仁兄。就这样，两个人搭不上了。哎，他问明阮兴家在哪儿住。第三天，这小子去了，登门拜访阮兴去了。实际他是借此机会接近这位女子白玉蓉。阮兴啊，实在人，没往那方面想。哎呀，这俩人感情特别好，阮兴就感觉，哎呀，这真是胜似自己的多年好友了。一问姓名叫西通。后来呀，他就说，哎呀，别在这边住了，到我家去住吧。啊，我家房子有都是，非常宽敞。不必不必。后来达到什么程度了，他来都不用通禀，直接进院，直接进屋，甚至都直接到嫂嫂的房间去。这感情达到这方面了，无话不说，无话不唠了。哎呀，这个阮兴啊，特别感觉欣慰，没想到我在陕西遇住这样的好朋友，太好了，人生难得遇知己呀。这一天，外边有卖古物的，古董这事，他这一看，哎呀，这个古董不错，叫什么名字？白玉人。阮兴啊，就喜欢古玩，花200两纹银把这白玉人买回来的，买到家内，他就摆到了明面上。哎，每天呢，他们那一坐欣赏，好，越看越美，心里舒畅。这白玉人啊，太好了。可是好景不长啊，第三天案子犯了，有官府就来到他家，把他抓去了。为啥抓他呀？说这白玉人乃是宫中的皇宫内院的国宝，被你给偷来了。他说我没偷，我买的。是啊，你买的，有那个罪犯从宫中偷出来的，然后人家招供了，把他抓住了，这一招供就把他供出来了，说是卖给他了。所以说官府派人就把他捉到了大堂之上审问。阮兴他没偷啊，我花钱买的，我不知道他是皇宫的国宝啊。当时临潼 这临潼的知州定罪了，虽然说没正式定罪，那就收监了。等证据足了之后，有证据，一切证明都有了，就得定他的罪名。哎呦，这回可坏了，这位西通跑回来见到了白氏。哎呀，大嫂啊，可不好了，贤弟怎么了？我大哥呀，被抓进官府去了，这么回事，说他我收藏国宝，现在官府要定他死罪了。哎呀，那可怎么办呢？那师姐呀，阮兴家里有两个孩子，两个儿子，大的才2岁，小的呀才6个月呀。两个孩子，大儿子叫阮金童，二儿子阮银童，俩孩子非常好。可白氏一听，这不能没丈夫啊，这怎么办呢？家里有点积蓄，急忙啊疏通官府，走动人情，就把阮兴死罪变成了活罪。

0: 道边疆就受罪去。你想那师姐她带个孩子那么容易吗？哎呦，可是家里的积蓄也没了，为了赎她丈夫发配到边疆去受苦啊，不知多的能回来呀。白玉荣哭了一个死去活来，这生活来源怎么办？两个孩子都这么小，我一个女子带孩子我怎么过呀？这一天这位西通来了，嫂嫂别着急别上火，咱们慢慢疏通吧，安慰白玉荣。可是只管他安慰他自己也受苦啊，每天是以泪洗面看着两个孩子，怎么办？可是事隔一个月，这位西通又来了，嫂嫂大事可不好了。有什么事儿啊？我大哥死了。什么死了？是啊，你看这衣服是他的，一看这衣服上都是血，真是他丈夫的衣服。怎么死的？因为他在中途路上他受不了那个风寒之苦，被那戒差呀在折磨，他就死了。哎呀，这白玉荣放声大哭，丈夫啊，你怎么这样走了，抛下我孤身女子带两个孩子，我可怎么活呀？啊！白玉荣哭丈夫哭了一个死去活来。西通说啊，嫂嫂啊，你别悲伤，这么的吧，我有一个办法，请听下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饱尝且尊，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

0: 葡萄，你快尝尝。
1: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2: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2: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3: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4: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5: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幸福。
7: 奶油冰棍，
8: 和同学过生日，
9: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10: 第一次和他牵手，
11: 开车，连续五。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30，村村通广播早间版。7:40，正风航风热线。8:30，侨城之声重播。8:4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00，882私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0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为全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7: 玉兔总，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12: 新农村，
5: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秦风玉主持，汪继红参加。
3: 秦风玉在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上强调，以钉钉子精神纵深推进集中整治，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永远的巴山红叶王英的光辉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14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完成征兵任务，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亳州。要做好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行情双向衔接机制规范化建设试点工作，夯实生态环境法治治理根基。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动信访积案化解。要专班攻坚清存量，深化领导干部包案带案下访，常态化开展每周议题精准接访，集中力量化解骨头案、钉子案，推动信访积案

0: 动态清零，要源头防控恶增量，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好智慧解分平台，压实手接手办责任，加强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举一反三，补齐管理漏洞和制度短板。要依法依规妥处置，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依法严厉打击滋事扰序、缠访闹访等行为，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规范化。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以钉钉子精神抓实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整治项目和重大民生实事，深挖问题线索，严惩蝇滩蚁釜，纠治顽瘴痼疾，推动问题真解决，群众真受益。会议听取各县区党委和部分市直单位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数责数联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当好表率，带好队伍，抓好党的建设、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工作，巩固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生态。
1: 本台消息，8月14号下午，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召开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纵深推进集中整治，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会上传达学习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纪委监委集中整治工作有关会议精神和省委书记梁延顺批示要求，通报了2026年全市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各县区和市直相关单位汇报有关工作情况。秦风玉指出，当前集中整治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也已经到了最关键、最吃力的时候，要高度重视抓推进，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持续发扬宁可掉层皮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力攻坚，不断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让群众看到真变化，感到真成效，得到真实惠。秦风玉强调，要系统施治抓重点，持续深化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协同推进基层小微工程建设、就业补助资金和社保基金管理等省级整治项目，深入推进重大民生实事，严查严惩蝇滩蚁釜，坚决铲除群众深恶痛绝的顽瘴痼疾，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丰富同查同治抓长效，突出办案牵引，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有影响、有分量、有质量的案件，跟进查处背后的责任和丰富问题，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和警示教育，强化建章立制，注重从典型案件中发现共性原因，举一反三，补齐管理漏洞和制度短板，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秦风玉强调，要全面拧紧责任链条，凝聚党委政府主责、纪委牵头抓总、部门协同推动、县区主抓主战强大合力，条块结合协同发力，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感、带着境界感，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市领导汪东、陈洪凯、曹振平、严文昭等出席会议。
2: 永远的丰碑。
0: 下面我们共同追忆永远的巴山红叶王英的光辉事迹。王英生于1961年，逝世于2008年，女，回族，四川省小金县人，中共党员，生前系四川省南江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王英对待工作一贯认真负责、兢兢业业，走上纪委领导岗位后，他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先后提出并实施了为民服务零距离、村级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员制度等措施，有力改善了干群关系，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对腐败分子他嫉恶如仇，在查办案件中面对威胁和阻力刚正不阿，毫不退却。他直接牵头查办各类疑难典型案件50多起，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他清正廉洁，不徇私情，先后多次拒收礼金，拒绝弟弟等亲属要他特殊关照的要求。他时刻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先后资助了12名贫困学生，帮助露宿街头的贝二哥建起了民工公寓，支持涉水过河不方便不安全的山区群众建起了被称为连心桥的桥梁。2006年7月，他晕倒在抗旱第一线，经诊断患上肺癌，但他没有放弃工作，反而加倍努力。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后，他严格执纪，保证了全国各地支援的款物全部用在救灾上。2008年11月，他因过度劳累，病情恶化，不幸去世，终年47岁。他被授予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标兵荣誉称号，2009年被追授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民生时事进行时。
1: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我市立足群众全生命周期社保服务需求，择优组建了100人的社保规划师专业队伍，人员覆盖社保经办骨干、窗口工作人员、乡镇社保专员、社营合作网点人员，深入农户家中开展1:1社保专属规划服务，守护群众养老保障。
3: 吴阿姨，咱们这边的话马上就要到退休年龄了，然后的话这边的话也是专门上门为您这边进行服务。
1: 在市区一个小区内，社保规划师李东伟坐在市民王桂琴家的客厅里，一笔一笔给老人算着社保账。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上门走访，而是一场量身制定的社保规划服务。即将退休的王桂琴老人多年来的参保困惑，在这位社保规划师的耐心测算中一一得到了解答。市民王桂琴：
4: 之前原来也只能200多块钱，现在经过他们的规划，这个不交过不交过之后，现在养老金用到800多块钱，基本上生活有保障了。
1: 社保规划师李东伟：
3: 结合王阿姨的工作、年龄、家庭收入等综合因素，我建议她按照每年6000元的档次进行补缴，这样的话退休后她每月可以领取800元左右的养老金，生活水平比较有保障。
1: 长期以来，传统社保服务多以群众上门咨询、被动应答为主，群众看不懂政策细则，算不清养老待遇，选不准参保方式，常常多头咨询，反复跑腿。为彻底破解这一民生痛点，我市人社部门主动转变服务理念，革新服务模式，推动社保服务实现从被动应答向主动规划，从粗放普惠向精准滴灌的深刻转变。李东伟正是这场变革的亲历者。作为首批100名社保规划师之一，他的工作不再是坐在办公室里等电话，而是主动走进社区、走进家庭，针对群众的不同情况提供1:1的社保规划服务。李东伟说，他们上门不是简单的送政策传单，而是帮群众算清经济账和长远账。依托一线服务实践，全市累计沉淀了110个典型服务案例，涵盖参保制度选择、缴费优化、补缴办理、退休待遇测算、退休年龄规划等高频场景，以标准化、案例化的服务破解群众参保困惑。不仅如此，我市还创新推出社保加就业、社保加金融多元服务场景，聚焦农民工、新业态从业者、未参保群众等重点群体，开展参保扩面专项行动，靶向开展政策宣讲和参保指导，精准推动应保尽保，持续扩大社保覆盖面。市社保局征缴科科长陈佩杰：
5: 依托人社大数据资源，变群众咨询为主动规划，为企业和群众提供1:1精细化、牵制化社保专属服务，为群众讲明政策、算清待遇、科学规划，让群众参加社会保险更安心、更放心。
0: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提振消费市场活力，持续推进绿色智能家电更新升级，桥城区全面落实家电以旧换新惠民政策，拓宽补贴品类，加大惠民力度，优化换新服务流程，让惠民红利直达千家万户，激活家电消费市场。在亳州百大商场家电专区， 不少市民趁着以旧换新利好政策，到店选购家电、厨卫等商品。商场工作人员现场为市民讲解补贴政策、核验资料、登记旧机，提供一站式换新服务，全程高效便捷。市民冯丽：
6: 旧机子还可以那个抵扣，再加上政府的那个补贴优惠，整体的还省了不少钱。服务也特别到位，旧机子还上门回收。新的机子也还安装一步到位，不用自己麻烦了。确实很惠民的政策，这是。
0: 市民黄淑珍：
7: 有优惠券，一块享受到各种的补贴。我买的成套的，就是空调、彩电、洗衣机、冰箱，我都是拿的。趁着这个活动，省了不少钱。
0: 今年以来，桥城区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容，在传统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视等大家电基础上，重点将吸油烟机、家用灶具、集成灶等厨卫自主品类同步纳入补贴范围，补齐家庭厨卫家电换新品类，全方位满足群众居家品质升级需求。桥城区商务局工作人员田心：
8: 不仅有大家电补贴呢，我们还有烟机、灶具、净水机、干衣机等品类，我们公开所有的补贴标准和办理的流程。
0: 亳州百大合家福家电品类经理涂彦兵：
9: 消费者购买这类合规新品，可以享受最终成交价15%的政府补贴，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要求产品为国标正规产品，具备一级能效水效标识。
0: 桥城区商务局持续优化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简化申报流程，规范服务标准，强化市场监管，确保政策透明，补贴直达。下一步，区商务局将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丰富绿色智能家电供给，持续释放消费活力，以消费升级助推桥城商贸经济高质量发展。田心：
10: 暑期期间，涡阳县组织开展爱有所托团助成长暑期爱心托管，以暖心公益服务让辖区青少年度过一个安全、充实、快乐的暑期生活。
1: 涡阳台记者张清正报道。为丰富乡村学生暑期生活，近日来自青岛科技大学的12名学生前往龙山镇大河小学开展下乡支教活动。在龙山镇大河小学，青岛科技大学支教团的学生正带领着学生们开展趣味化学科普课堂，选取蓝海沉浮、火山爆发、点中变色实验等安全直观、趣味性十足的经典化学实验，引导孩子们近距离观察化学反应的奇妙瞬间。学生张雪茹：
11: 除了巩固课本知识，我们还学到了科普知识、艺术小技能和安全常识，课堂氛围特别轻松欢乐。
1: 青岛科技大学支教团的学生紧扣乡村美育短板，根据学生们的年龄特点，精心研发了芍药书签制作、非遗团扇 DIY、 传统拓印等系列文化实践课程，将知识讲解融入手工创作与趣味游戏中，让学生们在指尖流转间触摸传统文化，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拓展视野，提升素养。青岛科技大学支教团队长包烟金硕：
12: 引导孩子们感受科学的魅力，我们用心打造趣味课堂，组织各类特色活动，陪伴孩子们快乐求知、健康成长。
1: 大河小学校长张小飞：
13: 下一步，我校将持续搭建实践平台，深化长期支教合作，借力青年力量，助推乡村教育提质增效。
1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政务服务改革力度，多项领跑全国。其中2022年，我市创新开展一键申报改革，目前全市已累计实现市县两级3458个政务服务事项一键申报材料零提交，平均申报时间从1至2天压缩至5分钟以内，平均审批时间从3至5天压缩至4小时以内。2023年3月，我市在全国率先探路五感互认改革，惠及141万群众。2025年10月，我市又上线无证明城市服务平台， 全面实现政务服务与社会服务类证明全覆盖、零跑腿、智能化办理。截至目前，全市 6.28 万项政务服务事项百分百一网通办，99.2% 的事项一次上网事就办成，群众办事平均跑动次数降至每件 0.008 次。
1: 安徽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度全省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明确8月上旬启动年度职称评审工作，9月中旬前各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组建单位将评审方案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备案审核，自主评审单位原则上于10月底前完成评审方案备案，11月中旬前各高评会完成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申报工作，12月底前各高评会组建单位完成评审任务和报批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对高评会上报的评审结果公示无异议后予以复核系统入库和发证。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秦凤玉主持，汪杰红参加。
0: 秦凤玉在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上强调，以钉钉子精神纵深推进集中整治，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永远的巴山红叶，王英的光辉事迹。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就结束把我扔了。这个世界原本的美好我都没来得及看清，到底是谁蒙上我眼睛给我留下安详的残

0: 在奇迷药树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以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7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4: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3: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5: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3: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

0: 质量可持续发展。王玉涵说，
1: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2: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3: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4: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3: 据了解，15-5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5: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6: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7: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6: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8: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6: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8: 我不想教育困苦他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走。
6: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7: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6: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9: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语的笑容。
2: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九一八

0: 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0: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2: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3: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4: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5: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就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4: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6: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7: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8: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9: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0: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1: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2: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13: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4: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3: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 成渝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 2.7 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5: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16: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7: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18: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17: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19: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6: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11: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16: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11: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平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6: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0: 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2: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3: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1: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4: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1: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5: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1: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2: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6: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6: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

0: 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天，农历7月初4。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增强斗争本领，坚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1: 梁延顺在阜阳市调研检查防汛工作时强调，绷紧思想之弦，坚持防范在前，坚决筑牢防汛救灾坚固防线。
0: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专题报道，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6年来，马钢一手抓核心技术突破，一手抓智能制造水平提升，钢铁巨人的质变之路提及不稳。
1: 在第81个日本投降纪念日到来之际，安徽各地举办多种形式的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积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笃行实干，在为民造福上出实招求实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8月14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全省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增强斗争本领，坚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会议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去年以来，省委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全省意识形态领域总体态势持续向上向好。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扎实有效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持续实施双随机学习交流机制，推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深化践行核心价值，打造好人安徽主题实践，进一步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要加强形势分析研判，推动关口前移，突出关键环节，及时发现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切实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要落实主管主办和属地管理原则，加强舆情应对和舆论引导，实施江淮净网系列行动，有效打击遏制网络乱象，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担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贯彻到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加强协同联动，拧紧责任链条，形成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1: 安徽台消息，8月15号，省委书记梁延顺在阜阳市调研检查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绷紧思想之弦，坚持防范在前，把各种问题、各种因素，特别是意想不到的情况，考虑更充分、更周全，以归零的心态，细之又细落实各项措施，坚决筑牢防汛救灾坚固防线。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参加。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上游来水影响，颍河部分河段水位暴涨，防洪形势严峻。梁延顺牵挂在心，放心不下。上午，梁延顺来到界首水文站，通过雨水情综合业务系统了解站点水位、洪峰过境、防洪调度及堤防等级等情况。 他说，现在防汛工作经验方案都有，关键是瞪大眼睛，提高警惕，密切关注雨水汇流、洪水演进等变化，加强洪水传导预报及上下游联动预警，提高智能化监测水平，强化流域防洪工程体系调度运用，确保安全渡汛。慈淮新河是滞淮骨干大型人工河道，承担着分泄引河洪水的重任。下午，梁延顺来到慈河铺枢纽，现场查看河道分洪调度情况，实时分洪流量是多少，设备如何运行管护。梁延顺问得十分仔细。他强调，防洪是系统性工程，要全面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充分发挥水利枢纽工程拦洪削峰错峰作用，加强汛期突发灾害的规律性研究，打足提前量，打好主动仗。要针对分洪可能影响的重点区域，逐村逐户核实人员底数，进一步完善转移安置预案，确保紧急情况下应转尽转，有序安置。淮河大堤南诏段位于颍上县境内，是淮河一级堤防。梁延顺沿着大堤一路走一路看，检查堤防维护、防汛准备等情况。他指出，干流安全至关重要，丝毫不能掉以轻心，要全面加强巡堤查险、在建工程管理等工作，严格分段包干，奖惩落实，责任到人，及时排查处置管涌渗漏等险情，做到不留死角，万无一失。要做好应急处突准备，前置救援力量和物资，高度关注退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滑坡、溃堤等风险，全力守护江河安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2020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马钢集团考察调研时指出，要抓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大机遇，加强新材料新技术研发，开发生产更多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产品，增强市场竞争力。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六年来，马钢锚定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持续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力度，不断提升智能制造水平，钢铁巨人的质变之路提及不稳。请听报道。
2: 一定要注意这个缺陷波的高度，否则啊，容易出现这个中心的漏碳和近角的漏碳，这个造成弹簧断裂。
3: 在马钢有限特钢事业部棒材分厂精准作业区，作业长晚家旺正带着团队对刚下线的汽车弹簧用钢进行仔细核验。2020年8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马钢集团考察调研，当时还是一名普通操作工的晚家旺就在现场。晚家旺：
4: 习近平总书记说，年轻人是这条产线的希望和未来，这句话直到现在还一直鼓舞和激励着我，让我不断攻坚克难，突破自我。
3: 如今的晚家旺已经成长为一名作业长，马钢新特钢一期工程也顺利投产，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累计开发新产品300多个，实现了产品结构的不断优化。晚家旺：
4: 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们奋勇争先，将目光瞄准在汽车零部件、风电齿轮等特钢中高端市场，保证这些高精尖产品的每一根钢都非常过硬，因为他们要去的地方是国家重大工程、重点领域，一点儿也马虎不得。
3: 加强新材料新技术研发，开发生产更多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产品，总书记的嘱托就是马钢人的发令枪。以创新为第一动力，马钢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速轮轴是马钢一直在啃的硬骨头，我国南北跨度大，高铁运行工况复杂，进口车轴曾长期需要南北方分用，运维成本高。为了攻克高速车轴用钢这个技术天花板，特钢研究所的杨志强和团队开始了艰苦攻关。马钢有限特钢事业部特钢研究所副所长杨志强：
5: 先开始有这种100公斤的一个实验量，再到2吨的一个实验量，通过一个等比例的一个缩放的研究，从而优化出来这个钢的一个成分。经历10年几十轮工业实验， 终于成功开发出 DZ2 高速撤轴钢，不仅比进口材料性能更强，质量更好，价格更低，而且南北通用。
3: 材料过硬了，加工技术也得跟上，以高速车轮为突破口，马钢实现全链条创新，智能化水平明显提升。全国劳动模范马钢胶材车轮精加工技能大师沈飞在一线干了30年，在比头发丝还细的毫厘之间精雕细琢，把高速车轮的行位尺寸精度提高了100倍，还带出了一支能加工全球所有标准车轮的年轻团队。全国劳动模范马钢胶材车轮精加工技能大师沈飞。
6: 习近平总书记在马钢考察时指出，劳动模范是共和国的功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我们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劳动模范的关怀和爱护转化成奋斗的动力，在工作中发挥劳模的引领作用，立足岗位，不断创新，让更多中国高铁穿上国产跑鞋，去见证更多的中国速度和中国力量。
3: 如今马钢研发的时速400公里的动车组车轮正在进行装车考核，时速350公里国产化标准动车组车轮已进入商业化批量运用阶段，瞄准建设全国轨道交通轮轴产业领军企业的目标。马钢胶材模化的年产75万件高品质车轮配套项目等155规划系列工程也陆续开工建设。马钢胶材能源环保部设备管理部部长戴玉芝，
7: 系列工程落地后，我们将完成产能迭代与高端产品不断版的双重升级，依托智能化产线改造，夯实规模化指导能力，进一步打通技术研发、批量生产与市场落地的闭环，为国产轨胶轮轴产业化提速筑牢硬件基础。
3: 一手抓核心技术突破，一手抓智能制造水平提升。6年来，马钢累计研发新产品超800万吨，44项新产品实现首发，其中5项产品全球首发。2025年出口总量相比2020年增长119%，轮轴产品和 I 区型钢海外销量双双稳居国内第一。今年上半年，马钢经营绩效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利3.39亿元。马钢有限技术中心副主任裴英豪，
8: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们将持续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聚焦产业链薄弱环节，攻克更多技术难关，夯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产业根基，以更多创新成果为我国重大工程建设、高端制造领域提供坚实支撑，以实打实的创新成效践行马钢产业报国使命。
1: 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昨天，安徽各地举办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请听报道。
9: 在淮南大通万人坑教育馆，当地干部群众自发来到这里，缅怀罹难同胞，接受爱国主义教育。1938年，日军侵占淮南大通煤矿，疯狂掠夺煤炭资源，残酷迫害中国矿工。仅1942年秋至1943年春，就有13000多名中国矿工遇难。淮南市公安局大通派出所民警王杰。
10: 历史告诉我们，有国才有家，国强才能民安，将悲愤转化为履职动力，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告慰逝者，捍卫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9: 勿忘历史，吾辈自强。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的同学们来到景中园的浮雕纪念墙，聆听抗战故事，在忠烈祠前向烈士们敬献花篮，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2026届国防科技育英班学生聂兴浩：
11: 国防无小事，少年当自强。我会把爱国情、强国志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9: 在京寨县革命博物馆，在杨湾惨案纪念馆，在新四军第七师纪念馆，在和韩抗日根据地纪念馆，人们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重温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马鞍山市和县西部镇应征青年高瑞阳：
12: 8月15日提醒我们，和平是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不能忘记。站在这里，我更加坚定了参军报国的决心，用青春守护这片土地，
9: 重温抗战历史，更续红色血脉。铜陵、亳州、芜湖、宿州等地开展红色宣讲近暑期公益课堂，集中观看红色电影、主题国防教育等活动，引导大家铭记历史，厚植爱国情怀。 中国好人铜陵市老兵宣讲团成员汪荣镇，
13: 给孩子们讲抗战故事，就是希望孩子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从小传承伟大抗战精神，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达人的新时代少年。
9: 安徽建筑大学学生朱蕊，
14: 革命先辈们在民族危亡之际选择挺身而出，用生命捍卫了国家的尊严，作为新时代青年，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0: 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安徽各地开展系列活动，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请听报道。
15: 2026年全国生态日活动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昨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试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安徽各地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通过专家解读、科普互动等形式，推动法典精神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安徽仁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国军，
16: 这次入企宣讲及时又贴合企业实际，让我们对实行的生态环境法典做到心中有数，特别是关于企业责任和处罚条款的解读，对我们提前排查整改、适应新要求非常有帮助。
15: 近年来，安徽深入践行两山理念，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这几天，位于合肥市肥西县花岗镇的这个景点迎来不少游客，崖壁瀑布飞流直下，露营平台休闲点位错落分布。游客王女士，
17: 我觉得这里空气非常清新，水也非常清澈，现在的设计也非常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审美。
15: 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当时由于长期开采石料，这里成为一处地质隐患突出的废弃矿坑。变化发生在2025年，当地通过引入社会资本，采用政府加企业加村集体的联动模式，让矿坑焕发新生机。安徽山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峰，
18: 把这一片废弃的矿坑原有的地貌给它保留下来，又加上我们植入这些清温铝的液态，让生态修复能够形成一个自我造血，带动的村集体的这个增收。
15: 生态修复成效日益显现，2025年全省空气质量六项指标首次全部达到国家二级或以上标准，优良天数比例达 83.8%， 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 91.2%， 长江、淮河、巢湖水质全面改善。就在前几天，科研团队在巢湖发现安徽省迄今记录到的分布面积最广、种群数量最多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生龙舌草植物种群，数量约达150,000株。安徽农业大学副教授田胜尼，
19: 有龙舌草出现以后呢，这地方我们的水质非常清澈，它当时还具有固碳、水质净化、生物多样性的这个生物链的结构完善、生态系统修复，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效。
15: 借绿生金，奔向共富。作为林长制改革的发源地，安徽坚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森林四库功能作用显著提升，同时还不断拓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着力打造木竹加工、特色经济林、生态旅游等产业。六安市金寨县林长制办公室主任刘勋，
20: 以林长制改革为抓手，一边科学开展骨头绿化行动，保护好大别山的生态屏障，一边大力培育特色经济林，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预计几年底产业产值达到40亿元，带动超过60,000户群众增收。
15: 生态底色守住了，好山水的经济效益逐步释放。安徽在全国率先构建省级林业碳票制度，全省已完成林业碳票交易28笔，获金融机构授信2100万元。绿水青山的底色越擦越亮，生态优势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安徽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安徽省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处处长高仁仁，
21: 坚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锚定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目标，加快实施节能降碳十大行动，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务实举措擦亮江淮绿色名片，为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筑牢生态支撑。
22: 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己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积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生悟透笃行实干，推动干部转作风、群众得实惠，发展添动能。请听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铜陵市义安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开展房企入村到现场行动。省道 S460 是义安区一条重要通行道路，过去道路中央开口较多，随着沿线多个景区陆续开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愈发凸显，群众诉求集中。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公安部门联合属地镇村联动排查风险点位，精准制定整治提升方案。铜陵市义安区中明镇木东村村民刘文胜：
4: 过街推荐系统啊增加了，也增加了各种的这个测速的设备，尤其是对餐饮集中的这个路段进行了一个违停抓拍，现在这个出行安全肯定是放心多了。
2: 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靠前履职，把问题解决在基层。义安区在学习教育中实现89个行政村、362家重点企业走访全覆盖，截至目前累计疏导化解各类急难愁盼问题332件。干部转作风，群众得实惠，发展增动能。在阜阳市颍州区，针对辖区部分文创科创企业反映的特效制作、创意设计领域人才供给不足等问题，当地人社部门迅速建立人才需求清单、问题整改清单、落地服务清单，为企业靶向输送紧缺人才。阜阳华瑶科技有限公司管理助理徐晴晴：
22: 人社局主动上门摸排我们的人才缺口，精准开设专项的招聘会，定向输送专业人才，解决了我们招财难、用工难的痛点。
2: 阜阳市颍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陈亚婷：
23: 对收集梳理的群众诉求、企业用工需求逐项纳入整改清单，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淮南市谢家集区在破解发展难题、回应民生关切中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当地启动了扶优育强精准帮扶机制，积极协调金融机构组建银团开展联合授信，推动辖区企业与专业研究院开展技术合作。淮南市宏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傅朝平：
24: 在政府的帮助下，研究院已经派驻工作人员在企业进行设备测试了。政府还帮助我们申报了淮南市基础级智能工厂，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信心。
2: 为深入推进群众诉求办理工作，谢家集区重点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严格落实一账一册，切实解决不动产登记、拖欠企业账款等问题27个。淮南市谢家集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钟宣楚：
25: 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举一反三、宪章立制，确保群众诉求问题得到实质性解决，以促发展惠民生的过硬实际、校准干部干事导向，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效。
0: 8月13号到14号，广交会贸易之桥中国产业行进安徽活动在合肥和滁州两地举行。通过搭建国际采购商与我省外向型产业精准对接桥梁，将国家级展会的全球资源直接送达企业家门口，为安徽制造出海注入了新动能。请听报道。
26: 本次活动吸引了包括阿联酋、沙特、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全球知名采购商参加，他们当中既有全球零售250强企业，也有深耕区域市场的大型贸易集团。合肥站的活动现场，相关政府部门向全球采购商集中推荐安徽的产品优势和营商环境。在随后的公采对接环节，18家采购商与近70家本地供应商围绕智能家居、消费电子、新能源产品、家电及五金工具等多个领域开展了高效务实的洽谈。作为沙特当地最大的商超运营商之一，萨克中国采购办公室负责人程林的目光就被一家合肥企业展出的产品牢牢吸引。沙特阿拉伯萨克中国采购办公室负责人程林：
27: 这个你说是这个正好是我们现在在国外在找的在做的一个项目，然后他们的产品还是蛮新颖的。我刚跟你说的他们那个负责人这边了解了一下更多的一些产品的情况，然后后续我们会跟国外对接，可能会有一些项目会进行进一步的沟通。
26: 安徽宇硕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武：
3: 我们对接的是八家企业，很多都是非常优质的国外这个采购商。刚才从那个反馈来看，对我们这个中国制造能力他们是非常认可的。
26: 本次对接活动中，采购商还在合肥、滁州两地围绕先进光伏、新兴储能、智能家电及新一代电子信息等多家产业园区和企业进行了实地考察、现场参观，了解本地企业生产工艺流程、产能规模、质量管控体系和研发创新能力。双方就产品细节进行了深入交流，通过车间对话和展位洽谈，工采双方达成了多项初步合作意向。合肥中科之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东，
5: 通过进企业的这个活动呢，也是外商呢自己去体验了我们的每个产品，对我们产品的功能和这个亮点呢都是了解到比较清楚了。那这个对接的过程中呢，我们就会更加的高效了。目前呢，我们已经有八家的这样的一个外国客商呢建立了这样联系，也正在进一步的洽谈更细的商务的一些细节。
26: 科大智能合肥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左七岗。
6: 这次的活动让我们对整个海外的市场啊，然后海外的一些标准、海外的一些实际场景需求，然后用户的痛点都有了一些更加深刻的认识，也希望借助这个广交会这个国际化的优秀桥梁，将我们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带向全球。
26: 广交会是安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最重要的平台，安徽省每年组织上千家企业参展，并常态化深度参与大会采购对接、新品首发等系列活动。
7: 中央媒体看安徽。
1: 8月15号，中国妇女报在头版头条喜讯捎给总书记专栏中刊发港三代续写小岗村改革新故事。报道说，实践证明唯改革才有出路，改革要常讲常新。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小岗村时的重要讲话，为小岗村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十年来，小岗村围绕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这条主线，先后完成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村金融改革等，探索农村宅基地改革，实施全国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实验项目。2025年，小岗村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151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2016年增长超过2万元。朝气蓬勃的港三代正在因改革而活、因改革而兴的热土上，用奋斗续写新的篇章。
0: 安徽台记者马俊、马鞍山台记者梁衍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日正式实行。当天上午，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广播新闻节目委员会牵头全国19家广电媒体推出融媒体直播《大江大河美丽中国》。直播中，安徽现场邀请嘉宾讲述了马鞍山薛家洼岸线整治变迁、长江生态蝶变的故事，分享守护江豚栖息地、跨流域协同立法的长江大保护实践。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8: 农民朋友，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
11: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0: 传统工厂化种植菌菇前期投入大，入行门槛高，产业想要扩大规模困难重重。蒙城县创新引进被动式零碳房技术，建成模块化智能菌菇房，借助数字化控制系统，摆脱自然条件束缚，把大型菌菇工厂拆分成小型生产单元，降低创业门槛，走出一条科技赋能、多方共赢的发展路子。走进蒙城县智能菌菇工厂森林公园基地，一排排智能菌菇房有序排列，房内多层菌架上评估灵芝长势喜人。安徽宝城智慧农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吕海涛：
12: 我们这个智能菌菇房啊，我们可以栽培的大概有19个品种，其实只要是人工驯化的我们都能栽培。然后我们的主打产品呢是平菇、袖珍菇、金耳、猴头，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仓的灵芝，这叫鹿角灵芝。
10: 和传统大棚种植不一样，智能菌菇房依靠数字化智慧管控平台，营造稳定密闭的生长小环境。菌菇生长不受外界天气干扰，一年四季都能持续生产。工作人员通过电脑、手机就能远程调节舱内各项环境指标，精准满足菌菇生长需求。吕海涛：
12: 这个就是我们智能菌菇房的后台管理系统，完全基于这个数字化的智能化管理的整套系统。通过这个界面，你看我们的智能菌菇房里面的温度、湿度、光照还有二氧化碳浓度全部都实现数字化可控。
10: 蒙城县智能菌菇工厂森林公园基地负责人蔡红林：
9: 以前需要人工去浇水、通风、翻堆，现在只需要我在设备上就会自动的去加湿通风，也不需要全天24小时的值守，在手机上面就能够检测到整个基地的这些方舱的数据。
10: 智能化调控设备搭配舱外发菌、舱内出菇独特生长模式，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生长周期明显缩短，集中采收也能保证菌菇外形整齐、品质稳定。吕海涛：
12: 我们这个评估的爆发式出菇啊，首先大大降低了整个生产周期，由原来的3到5个月的生产周期呢，降低到我们现在的12天一个轮回，这样就是我们的菌菇的产量大大的提高了。
10: 工作人员介绍，以往建设一座标准化菌菇工厂要投入几千万元，普通农户根本承担不起。蒙城把整套工厂种植体系模块化拆分，打造40平方米左右的小型智能菌菇房，单个舱体投入大幅减少，方便农户低成本发展现代化菌菇种植。吕海涛：
12: 智能菌菇房是类似于迷你的数字化智能菌菇工厂，它把大工厂变成了一个小工厂，每一个智能菌菇房只有42平方，这样类似于化整为零，降低初始投资，这样刚开始的投资呢10几万、20几万就可以把这个用先进设备来生产菌菇的这件事情给完成了。
10: 项目还推出多种合作模式，满足不同农户需求。农户可以自行购买，村集体合伙运营，也能承包菌菇房开展种植。目前试点建设稳步推进，越来越多农户准备加入菌菇产业。现如今蒙城县已经建成6个智慧菌菇产业园，投放493台智能菌菇房，一个标准园区投入1750万元，布设100台智慧菌菇房。按照当前运营模式测算，标准园区一年净利润可达850万元。最近几年，蒙城县以智能菌菇房为着力点，推动农业123产业融合发展。按照产业规划，当地将进一步补齐产业链短板，建设标准化菌棒加工厂，打造蒙城评估区域公共品牌，同时引进深加工企业，推动产业急剧发展。蒙城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奎耀：
13: 我们将持续打好政策组合圈，为该项目全方位赋能，大力培育蒙城菌菇区域公共品牌。我们将依托这一模式，打造规模化、标准化的菌菇产业集群，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全力打造县域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样板。
14: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16: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高利贷可以不还吗？
17: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张三和李四呢是同事，而且平时关系不错。张三因为治病向李四借钱，李四便将平时节省下来的存款10万元借给张三。张三向李四出具借条，写明借款期限为6个月，利息是2万。6个月之后呢，李四要求张三归还10万元及约定的利息。张三却说，当初约定的利息过高，不符合法律规定，我按照银行1年期贷款利息还你钱，超过的部分我就不还了。那么张三这么做合法吗？答案是不合法。张三只能拒绝清偿超过合同成立时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部分，对于未超过的部分仍应清偿。 根据国民法典第680条中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5条明确，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的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啊，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除外。
10: 下面请听防电诈案例，遭遇电诈反骗1800元被拘，遇到骗子能骗回去吗？
4: 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两男子反向骗取境外电诈分子1800余元被行政拘留，引发热议。据了解，周某和袁某无意中看到高薪招聘的招聘信息，周某识破了此为常见的诈骗套路，于是佯装答应对方开出的条件，声称自己还要带一个朋友过去，也要住宿，吃饭为由骗取境外诈骗分子1800余元。遇到骗子能反骗回去吗？一起来看法制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

0: 不构成诈骗犯罪。但是如果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反向获取超过自己被骗数额的钱财，同时主观上对这部分超出数额钱财具有非法占为己有的想法，则可能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数额较大，同样涉嫌诈骗犯罪。本案中，周某和袁某利用虚假信息诱导对方转账，符合诈骗行为的基本要素，但是诈骗的金额没有达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且与普通诈骗相比社会危害性较低，因此警方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现实中遇到诈骗行为，积极寻求警方帮助，避免维权行为触犯相关的法律。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了手。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4: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7: 亳州骨科医院、
4: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寒风热线。
7: 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4: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

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正风航风热线，让正风航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节目开始，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首先来关注一位丁先生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他们古泉小区的自来水管经常爆管，去年夏天爆了十几次，每次都是要修好几天才修好。今年呢，这次又开始爆管了，这次已经停水四五天了，这么热的天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生活。而且每次爆管为何全小区都停水，不能设置每栋都有一个阀门，哪栋坏了就停哪栋，这样不至于影响全小区。物业说这种情况是因为水管的质量不好，再加上使用多年，但是要换水管是很大的开支，他们没有钱。请问这该怎么彻底解决这问题呢？那丁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有联系。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是这样说的，但是我们就要求那个每栋之间能尽量加个阀门嘛，是吧？到时候回哪一栋，就关哪一栋，不必整个小区都关了。最后他们回复的是呢，就是他们也知道这个问题，然后就是社区是这样说的，他说社区已经向这个乔城区政府跟那个乔城区住管局已经讲到这个事情。他说他们要准备是把那个水管重新改造，他说这个费用牵扯的比较高，要三四百万吧。他说这个要到那个乔城区给住建局他们都批了这个才行。我说这个大概多长时间呢？他也得两三个月左右吧。
1: 哦，
2: 他们是这样回复的。
1: 我这边汤林社区有回复跟你说一下
2: 啊，
1: 他说为妥善解决已过质保期的安置欢迎小区公共区域问题，乔城区于2025年1月10号制定出台乔城区安置小区后期维修工作机制，维修先由物业公司属地社区现场勘查维修部位及工程量，限额以上的维修事项按程序发起申请，经街道办事处、区住建局审核后，交由区属卫武国控集团下属的乔郡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维修。您反映的问题是古泉小区自来水主管网破裂，导致供水压力不足，部分居民停水。经过维修，7月27号晚上已全面恢复自来水供水，7月29号又再次发生两处水管爆裂，造成部分高层水压低。针对此欢迎小区两处公共水管爆裂问题，物业已按照维修程序上报乔城区住建局，审批至乔郡运营公司维修。目前物业已排查出漏水点，现已维修完成，恢复供水。建议您在家放置储备水桶，如再遇停水，也可到汤林社区或物业进行应急取水，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紧急抢修。关于管道老化和阀门的问题，物业已向上级部门打报告申请更换，目前等待审批，具体进度可咨询物业。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对，基本上都差不多回复的，和我给你讲的差不多。
1: 哦，他们给我们回复的还有一个供水管网申报表。
2: 对，就是上次我们给你反映过以后吧，他们这个怎么说呢，也比较重视，就是给你打过电话以后又报了几次，他们一直也修着呢，我们也就没给你们打电话。现在这一段时间也好，最近10天都没有报过了。
1: 哦，行，
2: 只要是一到夏天高温，天越热它爆的又多。
1: 因为那时候用水量又大了呀，对吧？
2: 对。
1: 哦，行，那这样丁先生，您在等待他们这个审批，如果说这个更换水管能够审批过的话，可能就能彻底解决这个爆水管的问题了，好吧？
2: 好的，好，谢谢您的。
1: 哎，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啊，再见。
0: 来关注有一位乔城区大洋镇的黄女士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她说自家的房子已经建好20多年了，出路至今还是泥路，原本呢已经修了水泥路，结果被卫星拍到是耕地，扒掉了。但是书记和自家是邻居，为何他们家就能修路盖大棚？之前已经反映多次了， 我们这块地呢已经变更过土地性质了，于是向镇里申请自己修水泥路。镇里说这不用申请，只要村委会通过就行，但是村里一直拖着不给办，请再次帮助。那黄女士反映问题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
1: 大洋镇政府呢？
3: 大洋镇政府里边前天有一个土地管理所，土地管理所的一个有一个去的，他说我这么这么那么那么，我说这样的呀，我说我们家的什么都不可以，书记家的什么都可以，对吧？现在我说，因为我这个房子造了20多、30年了。现在他们造我们也造，他们的田里地那个造房子的地是我家的换了，因为他们地方盖房子。
1: 他们跟您联系或者到现场去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3: 他说他以着我们大队里名义叫大队里就是去申请，叫大队里去申请，申请过了，大队里附近我们找过了，他不给我们申请，我们的地不合格，他的地合格，对吧？现在我们两家不是造房子时间是我们讲的两家一个出路，一个出路，现在都去年8月份我们正在上家里收东西，这个出路他说是他打的，打的时间我们在上海打工，没在家呢，他打到我田里了，一家一半，现在都是说6尺路，他只有2尺，我有4尺，现在都这样走了那么多年，不横不坨的拔掉了，俺们问他接咱那路干啥，说的你没有权利给你告诉你，这是一个书记这样讲的，他也不坑，他拔掉了，现在都是说。俺们没有出路了，他们那边造上房子了，他干造的是大棚，造的大棚呢，他要么占平房，都是一平方多少钱嘛，叫这都是上级搞的那个平房，你知道吧？他的就是说这个大棚盖好了，他托人找我们，叫我们从外面留4米的路，四米的路我出3米，他出1米，一样地，你是一个附近，你叫我出3米，你出1米，4米的路。
1: 我这边有他们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调查，您计划硬化的通行地块土地性质调整手续目前尚在报批阶段，暂未正式批复完成。该地块目前土地性质为耕地，且种着庄稼。依据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土地权属用地规划未完成变更前，该地块仍按原有土地属性管控，暂时不允许实施水泥硬化施工，并非村委会无故拖延不予受理您的修路申请。待土地性质报批手续办结，用地合规之后，您可按照流程向村委会提交道路硬化申请，村委会将依规办理。同时，地级股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因您不在现场，已经电话沟通，并当面对其家属解释了相关政策。修路前需要报批土地，应向村委会提出申请后逐级审批，也已经回访告知来电人。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因为啥我们去找他，他不给我去批啊，他说我们不可以批啊。
1: 他现在回复说是现在在报批阶段，也就是给您上报上去了。
3: 上报了，都是说乔书记也讲了点事情，我给乔书记打电话了。
1: 乔书记是谁啊？是大洋镇书记吗？
3: 大洋镇的都是光片的书记。
1: 行，既然他们这个回复也有了，你也跟那个乔书记也沟通了，那这个事儿您在等待，然后等待他们这个审批过程，好吧？
3: 好，
1: 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3: 谢谢，
1: 不客气，
3: 再见，谢谢。
0: 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王先生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的问题。他说，北万达龙月湾的商铺至今还用的是物业的电，电费太高。我们想用供电公司的电，可是物业说他们不负责移交，请问这该由谁来负责？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那倒没有，但是联系的是那个供电局的，给我联系了，说叫我们提交这个那啥改电申请，这边说动用维修基金改电。维修基金的，我们的总共维修基金的总共是429家，可能是就是400-500万的事，但是改电需要600多万。
1: 供电公司说这个需要业主来提起这个改电申请吗？
4: 对。
1: 那物业他们呢？
4: 物业他们不负责。
1: 他这个电之前不应该是开发商安装的吗？
4: 对啊，开发商当时其他的就是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合同上写的都是这个电移交这个城市电网。但是他说城市电网的有两种，有一种是供电公司的这个电， 有一种是就是直管店，结果他没过没实施的都是直管店，直管店呢就是说供电局里的是不接受，就是说不符合他们供电局的条件，
0: 嗯，
4: 接受条件，但是要达到他们的接受条件，我们必须得改造，我们业主得改造，改造的这个成本呢大约五六百多万，这一元店里的那个改造公司算了算了，他们将近报价六百多万。
0: 哦，那如果说用公共维修基金的话，那把这个资金用完了，
4: 嗯，
0: 那以后房子再出现问题，他这个
4: 业主还得交这个维修基金啊。我这边也咨询了，到那个住房发展中心的问，他说你这边要提供合理的要这个改造方案或者是那个维修方案，他们这边再批，他们批了以后呢，就是说招投标，这边谁中标了，施工完成了，我们业主全体业主的签字说都是完成了，
0: 嗯。
4: 完成了以后的这个住房发展中心再把这个钱打给这个第三方施工单位。
0: 哦，这样一个流程。
4: 啊，对。
0: 那现在就是如果说要进行这个改造的话，那这个费用得600多万。
4: 对。
0: 公共维修基金才400多万。
4: 对。
0: 那你有没有问住房发展中心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4: 他们住房发展中心讲的话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就我们全体业主只要有一半以上的就是说同意改造，
0: 嗯，
4: 就可以把这个资料提交到这个住房发展中心的进行这个全体业主签字，
0: 嗯，
4: 签字只要有一半以上都可以同意，同意的，但是呢这个费用呢就是说好比说这个费用需要600多万，但是我们交的公共维修基金呢只有四五百万，
0: 嗯，
4: 不够我们还得再绑一部分钱，
0: 哦，
4: 业主再出一部分钱，所以说这个费用这么大的就全体业主的也不好解决，知道吧。
0: 嗯，那现在这个事儿就只能先，
4: 嗯，就是现在这个椅子里都没有进展下去了，进展不下去了，进展不下去了，我们呢又这个呗，你看我这边主要是给这个物业的开发商还正在打官司，这边我们不用他的电还不行，不用他的电用不了，我这个供电局的不给装电表，死活不给装。
0: 那不是他死活不给装，如果说不符合他们的这个移交规范的话，移交标准的话，他们给您装了电表，就相当于他们承认这个电，他们可以接了。
4: 我们这个电呢，主要的是3楼到33楼用的都是供电局的电，负一层也用的供电局的电，只有我们就是1楼用的不是的。
0: 哦，
4: 就是说，就拿我这个一层嘛，如果要是我们没有用这个没有用物业的电，
0: 嗯，
4: 我们好比说没有这个直管电，那我这边申请这个供电局的电是不是可以申请？这个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就因为啥呢？我们开发商已经直管电覆盖了我们，
0: 嗯，
4: 所以说供电局的就死活不给装了。
0: 哦，这样。那他这个转供电的话，您说这个费用高，这价格有相关的规定，您这个可以关注一下。
4: 我这边去问了一下子，
0: 嗯，
4: 这个物业的那边用的电呢，他讲的说是就是走市场上购买的那个电，
0: 嗯，
4: 购买的电呢，这个好像是4毛到5毛之间吧。
0: 嗯，
4: 但他收我们的是9毛1，不知道合理不合理，
0: 让他们公示啊。
4: 他们公示，
0: 对啊，作为业主可以要求物业公示啊，公示过之后您发现有这个价格违法行为，
4: 啊，
0: 您再进行投诉举报。
4: 哦，这样的。
0: 哎，
4: 那行，那具体的哪个部门负责管理这个方面呢？
0: 你要是管理的话，还是住房发展中心管理物业公司呀，对吧？
4: 哦，那行吧，那到时候看看这个价格公司的。
0: 行行，到时候遇到问题你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4: 好好好，那行，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4: 啊，
0: 好，再见。
4: 好好好，谢谢。
0: 继续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向市移动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2024年9月，因为住院，手机号9621的尾号手机号啊，因欠费被停机了2-3个月，结果被拉入黑名单了。自己去乔林路的营业厅办理恢复时，发现5946尾号的这个手机号又被拉入黑名单了，补交了欠费，另外又交了200块钱，说是这200块钱会返还，让自己3个月以后再去。结果后来又住院了，没去。请问这个钱该怎么退？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移动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有。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联系了，他还也没说清楚。他说那200块钱拉入黑名单了。
0: 是您欠费吗？
5: 欠费交清了。
1: 哦，那交清过之后现在正常。
5: 交清了之后又拉黑名单，又收200块钱。
1: 交清了之后又收200块钱，200块钱是什么呢？是您的话费预存还是什么？
5: 他都给我写几个号码
1: 啊，
5: 写个黑名单仨字都写这些。
1: 那现在使用正常吗？
5: 现在不是了，那个就现在是183了。
1: 现在用的是给您拨打的这个是吧？
5: 啊，对对。
1: 那您这个号您说又加入黑名单了，那这个现在是正常了？
5: 啊，对，这个正常。
1: 哦，那个不用的话，您是多交了200块钱，意思是还没有返还是吧？
5: 没有。
1: 那这个他们怎么跟您说呢？
5: 他们没说清楚，他就说我这个手机号，他说的补过卡，我、
1: 啊、
5: 他说我以前补过卡，从正月底到这个七月底，我都没搁家，我都搁医院里了。
1: 哦，他是补卡的话，跟您这个200块钱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5: 没有。
1: 对啊，您这个200块钱退费的问题，当时您交的这200块钱是您欠的话费，还是说又是预存的话费？他们有说到底是什么费用吗？
5: 我欠的话费交清过以后，他说的你还有个手机号183的，183的，那我说你都得你得交100块钱，不交100块钱都拉入黑名单。
1: 他们只是让您再交200块钱，您所说的这200块钱会返还是哪个号上的200块钱？
5: 都现在我这个手机号他也查出来了，他给我查了呢，他说了你一个人的身份证就是开两个户，
1: 嗯，
5: 这个183这个户用将近快20年了，10多年了，
1: 嗯，
5: 我没到那个没交这个欠费的时候，
1: 嗯，
5: 他说的是我这个183的手机号根本不欠费，
1: 嗯，
5: 那是195的。
1: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就是还没有退钱，这个是吧？
5: 没有。
1: 哦，那是不是存到话费上了呢？这个您有没有查过？
5: 没存话费上。
1: 哦，那您这样，您到时候方便的话再到营业厅去问一下，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您到时候再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5: 啊，好好好。
1: 哎，行行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6: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接着继续来关注录音反馈，再来关注桥城区赵桥乡的肖女士向市卫生健康委反映的问题。她说去镇计生办咨询三胎5000元补助的事儿，工作人员说这个政策没有了，另一个说还有，请问现在到底是什么政策？肖女士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卫生健康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有联系，他说然后就是说没有。
1: 他们说没有是吧？
2: 啊，但是别的地方有的都领到了，而且然后我们上我们这里，然后说有的有，有的没有，还说把我们。